0: 想女多情来自周杰伦《太阳之子》这张专辑当中的一首歌，我们的孙陆阳这位朋友说这是新专辑里国风非常浓郁的一首啊，很喜欢。
1: 对，因为叫想女多情嘛，所以这首歌一上线当时还被湖南
0: 妹子
1: 湖南文旅定为了湖南全新的一个官方 BGM、说这首歌是写给湖南的音乐情书。的确是啊，而且这首歌你听最后他引用了就是2000年时候他唱那一首娘子的旋律，巧妙融合到这首歌的结尾啊，形成了一个从娘子到湘女的这样的一个时空的呼应。
0: 周杰伦现在也爱回忆了、很多歌都是过去那些歌曲的 callback， 好不好？就告诉你们有头有尾，这件事情后续给你接上了。
1: 有头有尾。上周五的时候咱们还在说哈，周杰伦的这个北京演唱会鸟巢三场票开始抢了、大家抢到没有啊？抢到了扣一波一，因为我知道啊，专门看上网查了查这个数据，三场就是准备就是在这个官网上啊点想要去看的超过了500万人、然后最后拿到票的这个几率是多少呢？2.2%，就是100个人里面差不多有2个人能抢到票，
0: 不低了
1: 啊，已经可以了
0: 啊、
1: 所以说我觉得啊，就是吧，这个咱们覆盖这么好，听众这么多、是吧？怎么着，咱们听众里面得有个80%，
0: 毕竟我们也是那97.8%，所以一定有2.2%的朋友啊他是能够拿到的。
1: 对对对，
0: 所以咱们100个听友里面出现一个现身说法，赶紧来告诉我们有没有抢到票。那找到我们的方式非常的简单，微信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这六个汉字您添加关注加为好友啊，就能跟我们聊天了、发文字发语音发视频发图片我们都能接收得到，发送秒杀可以看到我们的一些关键词回复，就像今天我们 UP 商城给大家带来的宁之春的黄芪夕阳深枸杞原浆。刚刚有朋友就在试了，宝宝是在说这个香参原浆到手多少袋有免费试喝吗、有的。今天您发送秒杀之后你会发现我们这一袋这一箱啊，一箱90袋，
1: 对，
0: 一箱90袋今天只要99块钱，而且是6袋免费试喝，说到试喝不满意您直接退就可以了。正是因为品牌的实力在线，产品的品质有保障，才敢让大家来试喝的。618的福利重磅升级啊，仅限今天，而且现在发送秒杀2箱还在立减20，也就是合到一箱只要89块钱，不管是日常食补啊还是送爸妈呀都特别的划算啊。关注我们的官微河南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可以了。
1: 是，
0: 然后这位朋友
1: 啊
0: ，Smile 竹说我就是给爸妈买了一箱，自己弄了一箱，挺划算的
1: 啊。对，毕竟2箱的话再减20块钱，要知道一箱日常啊，在宁之春的官旗要卖到199，今天我们直接把价格啊，把这个整给大家抹了，一箱90袋到手是99块钱，如果2箱的话更划算，合到一箱才89块钱。这一袋啊是那种独立小包装的，一袋是30毫升，口感自带枸杞的那种果香，然后加上西洋参微干的回味啊，就是怎么讲呢，就是没有中药，不是说大家喝中药那种苦味，所以大家不用怕，口感是非常好的。另外是这种独立的无菌小袋啊，特别方便，就是随身携带，那常温也可以保存，不管大家在开车的时候呀，办公旅行撕开就能喝，如果想兑点牛奶啊也是可以的啊，喝起来别有一番风味。总之想要冲我们今天这个宁之春的黄芪夕阳枸杞原浆的话啊，回复关键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除了这个枸杞原浆还有这个红黑枸杞原浆、西梅原浆、五指毛桃这个
0: 茯苓原浆，
1: 对，原浆就是各种原浆，大家今天只要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微，就可以在夏天啊，我们把这个补身子补气这件事做到位啦。
0: 是的，宁之春这个品牌呢传承食养文化，零添加，天然又很纯粹。到目前为止呢，它的全平台年销啊是在5亿+的，用户超过了500万，而且呢也是很多这个知名网站的滋补类的top 级的这样一个品牌了。所以就是如果大家最近觉得说比较困倦无力，燥热多汗，然后也想补补气血，想让我们这个状态回回春的话，现在发送一个秒杀到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就可以买起来了。
1: 你知道我挺想买的、就是 早上搭配这个咖啡，我
0: 搭配你的牛奶，
1: 搭配咖啡试一试，
0: 嗯，
1: 我觉得应该会非常的提神提气。
0: 是的啊，咱们中国人其实非常信这个，就是我们都觉得说药补不如食补哈。我们把一些这些传统的中药材，然后经过科学的提取淬炼，给它打碎了，然后融进这个原浆当中。其实对于朋友们来讲，它应该是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的一个补品吧。
1: 大宝宝，
0: 对，
1: 500个月的大宝宝。
0: 对，因为我自己有喝他们家的沙棘原浆，
1: 好
0: 喝的，非常纯，就是你能知道里边没有添加什么蔗糖啊等等这些不该出现的东西，就是食物本身的味道。所以这个黄芪、西洋参、枸杞原浆，我觉得也可以试试啊，朋友们。
1: 是。
0: 现在发送秒杀到官微河南音乐广播，原价199，今天在咱们这儿只要99，价格已经打下来了。那也期待朋友们可以回复秒杀来去瞅一瞅。刚刚加菲猫说周杰伦的那个抢票500多人想看，有点保守了啊。他的是2000多万人想看，他2000多万人。
1: 他这个应该是全网的一个数据。
0: 是的，不是北京单场啊。
1: 对对对对对，所以我觉得就是总之，大家如果啊，就是运气真的是好到爆，抢到了杰伦的这个演唱会的门票的啊，可以扣一波一，我们来互动互动。接下来这首歌啊，我们要听到的是 Stephanie 孙燕姿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Better life. Hunan Music Radio. Hunan Music Radio.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3: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4: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2: 师傅说的对呀、啊。
1: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4: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5: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4: 展开说说。
5: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5: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6: 高品质好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7: 大网速度快，千兆宽带全家乐享，
6: 更有爱家官网全光纤连接，全千兆覆盖，全屋无缝漫游，上网课玩游戏刷视频，高清流畅不卡顿，时刻快人一步。
7: 大网更温暖，爱家工程师快速响应，专人上门服务到家。
6: 大网大优惠，全家选移动。
8: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河南音乐广播。
7: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4: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7: 让音乐相伴，
4: 让资讯相随。
7: 早安八八一，
4: 早安，
7: 崭新的一天。

0: 我不信刚刚放这首星星点灯的时候你会忍不住你会忍住不要一起唱这句话，无论是水手还是星星点灯啊，都是我们很多八零九零后朋友们他们小时候的回忆，
1: 是就是属于那种必会唱的曲目之一之二。
0: 对对，另外还有像是林志颖啊，十七岁那年的雨季
1: 这一下是不是又暴露咱俩年龄了？
0: 那又怎么样？你周璇的《夜上海》我也会唱，你能说我今年多大？夜上海，夜上海。
1: 大早上的，咱们来听点适合早上的歌啊。
0: 星星点灯不适合吗？
1: 又是夜上海，又点灯。等会儿我们来听听这个，哎，接下来这首歌就特别适配了，顺子的《Open Up》。打开、哦、是吧，
0: 但这首歌会唱的朋友不多
1: 啊，那倒也是，
0: 所以我每次排的时候我要么排一首大家熟悉的紧接着歌一首不熟的，再来一首熟悉的，再来一首不熟的，就各个年龄层的朋友咱们都得照顾上，毕竟咱们这是一档全家老少都爱听的早间的电台节目啊。
1: 是，
0: 欢迎朋友们锁定早安881。你好，我是小唐。
1: 你好，我是 Tony。 哎，小唐说了全家老少都爱啊，除了这个音乐之外呢，有一样好吃的最近很多这个家人们也都很爱，就是荔枝，是吧？每年的到这个期间啊，就是鲜甜多汁的荔枝成为了大家特别爱的一个时令的水果，一口一个根本停不下来。但是很多朋友不知道，荔枝啊是典型的甜蜜陷阱。为什么？一次吃太多，很容易吃出荔枝病啊，当然是打引号的荔枝病。今天我们跟大家讲讲什么是荔枝病。
0: 荔枝病在医学上叫做低血糖急性脑炎综合症。核心的诱因呢，就是过量吃荔枝导致的急性的低血糖。因为荔枝的果糖含量是非常高的，大量摄入之后呢，身体是需要消耗很多的胰岛素去代谢掉它的，
1: 是，
0: 那就会快速拉低我们人体的血糖，最终引发不适。而这个症状呢，也分轻症和重症啊。轻症是比较容易忽略的，大多数就是头晕乏力、心慌出汗、脸色发白、饥饿、恶心，整个人是昏昏沉沉的，没有精神。但如果你没把这个当回事儿，继续大量食用的话，情况就会持续加重了，就变成什么了呢？四肢抽搐、意识模糊，甚至是休克、昏迷，严重的时候还会危及身体健康。
1: 哎，我们也帮大家找了找啊，以下的几类的人群一定要格外谨慎吃荔枝。首先就是小朋友，为什么？因为孩子代谢和调节能力比较弱，是荔枝病的高发人群。其次呢，就是糖尿病的患者，体质相对虚弱、营养不良的朋友，血糖稳定性比较差，过量吃荔枝的风险也是非常高的。
0: 是的，其实也不用完全忌口啊，咱们中国人不讲究中庸嘛，什么都是过犹不及，吃太多不行啊。
1: 对，
0: 但是你控制量就能安心享用。首先第一啊，别空腹吃。空腹吃荔枝的时候血糖波动是最快的，风险也是最高的。那建议啥时候呢？饭后半小时。哎，我们把荔枝当成一个餐后水果来去吃。
1: 是。
0: 另外成年人啊，荔枝虽好，那咱也不能像杨贵妃一样啊，没节制的吃，10到15颗就行了。
1: 是
0: 啊，那儿童单次呢，不要超过5颗，少量解馋就行。
1: 另外在超市买荔枝的时候啊，尽量挑选完全成熟的荔枝，没有完全成熟的荔枝刺激性更强。然后呢，吃完荔枝可以喝一点淡淡的那种盐汽水，中和一下这个荔枝的所谓它的热性，缓解咱们肠胃的负担。
0: 是啊，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吃完荔枝之后你头晕乏力了、心慌手抖了，停了 stop 啊，赶紧停止，然后喝点糖水去补充一下能量、如果症状没有缓解的话，就抓紧时间去看医生啊，不要让美味的荔枝变成伤身的隐患。
1: 是是，没错。哎呀，就是在夏天，就是各种水果我们要这个适量。然后呢，我们还跟大家说这个每天这个怎么样注意空调呀、怎么样晒太阳、怎么样保护自己的腰。总之其实在夏天啊，其实也是一个让我们的身体恢复状态的一个好的时节。
0: 对的，
1: 特别是食补这一块。今天跟大家分享的 UP 商城这款好物呢，特别适合在夏天我们来补补身子了，这就是来自宁之春的枸杞原浆。这款原浆和普通的这个枸杞原浆不太一样，
0: 对，
1: 它可以说是一个remix 的版本。为什么？因为它 mix 了很多，比如说西洋参呢、是长白山的哦，
0: 对
1: 啊，然后还有内蒙的黄芪，
0: 对、内蒙固阳的黄芪，西洋长白山的西洋参，宁夏中宁的头茬枸杞、去到的都是这些品质比较好的原产地，然后三味食材科学配比而成。咱们人讲究的是什么？润 啊，温补的同时又很润，润而不燥。这个黄芪呢就是温润的，西洋参是清润的，枸杞是平和的，搭配在一起那就是温和不燥。而且里边没有蔗糖，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也没有色素、
1: 哎、
0: 你看到的颜色都是这些中药材原本的颜色，你喝到的味道都是它们天然的甘甜。
1: 是
0: 经过40度的低温冷萃工艺，锁住了黄芪的多糖，也锁住了人参的皂苷，原料细化萃取，质地细腻。有朋友说这个东西我干嚼是不是也行？朋友们，为什么说现在的中医养生已经到了 next level， 已经到了新的 level 了呢、就是因为采取这样的一些科技的手段，把这些原材料给打碎了，小分子细化了、咱们人体更好吸收了。
1: 是，
0: 所以这比你嚼的是要更碎的、
1: 干嚼达不到这个细化萃取的这个效果。
0: 对，
1: 我们帮你萃取过了，大家直接开袋喝就可以了。
0: 对，一袋30毫升、里边有枸杞的果香，还有自西洋参那种微甘的回味，没有苦味啊。
1: 是
0: 独立无菌小袋，但是它很好保存，常温保存就可以了。所以你开车前或者放在办公室或者旅行的时候撕开就能喝、单口喝是能喝到原汁原味的味道。你要想兑到牛奶里边也可以，想冲进温水里也可以，喝起来都是别有一番风味的。
1: 没错，今天价格再跟大家说说啊，这个福利机制很给力。为什么日常在宁日春的观棋这一箱啊90袋需要199块钱，但是我们618的重磅的价格机制给到大家，一箱90袋直接到手只需要99，等于说把这个整啊，把这100块钱给大家抹了，将近半价的福利。而且啊，大家如果是两箱啊，下单两箱还会再减20块钱，等于说一箱才合89。所以说建议大家是两箱两箱的下单啊。回复的关键词依然是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不管是日常的食补还是送爸妈都非常划算啊，赶紧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回复秒杀两个字吧。
0: 是的，在观棋一箱的售价是199，今天在我们这儿两箱的售价是178，所以我建议朋友们，咱们都说618是囤货的日子哈，今天是6月8号，
1: 还有10天啊，
0: 对，还有10天、但是我们这个618已经提前开启了，所以大家抓紧时间可以囤货。我觉得两箱装是更划算的，而且中药啊，就是咱们这些中药材的食补啊，它都不是说立竿见影的。你如果喝过中药，你就知道。你喝过中药你就知道它一定不是说很快起效，很快起效里面肯定添加了别的东西。所以两箱的话其实也是一个更好的温补过程，我们把这个时间周期给拉长，让我们这个身体啊得到更好的调理啊。现在回复秒杀到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就可以了，尤其我觉得这个比较适合送给爸妈、因为西洋参是补充精力的，黄芪是固本的，还有枸杞，咱们平常经常说这人年龄大了保温杯里泡枸杞，不是的。因为枸杞有很多好处，枸杞首先很明目，
1: 是
0: 再一个它也对肾气非常好、是很好的这样一个补品了。所以家人们发送秒杀到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就行了。除了这个西洋参枸杞原浆，咱们还有红黑枸杞原浆、西梅原浆、五指毛桃茯苓原浆、沙棘原浆等等，全部都是配料表很干净的啊、都是回复秒杀可以看到。 Neil 这位朋友就说买了西梅原浆，夏天减肥必备，那你小心一点吧，他可是个喷射战士。
1: 总之呢，想要在夏天好好的进补呢，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微就可以了啊。我们说这个由内而外啊、让大家气色好，这个内部我们说过了啊，这个外面我们怎么样让大家的气色好呢？就现在啊，可以回复大牌两个字来冲一波。我们今天爆款商城的另外一个好物就是圣罗兰的高定皮革气垫。
0: 是的，它是那种非常轻薄服帖的气垫，不卡纹不卡粉，那脸上的瑕疵啊、泛红啊、毛孔啊，轻拍几下都能够自然遮盖，而且是奶霜质地的，水感成膜，不怕出汗，润而不油。两个色号啊，比较白一点的咱们可以选 B10， 自然肤色呢咱们就选 B20。 官网12克售价695，今天发送大牌到手价只需要299，
1: 原价啊695，我今天到手只要294。记得回复的关键词是 大牌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刚刚小唐不说是299吗？如果是这个加入到我们爆款商城的会员会再减5块，是不是就是294了、
0: 哦、是的，
1: 对，记得啊，回复的关键词是大牌。好了，时间到了8:32了啊，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就是刚刚提到的顺子当年给一款咖啡演唱的广告歌。
0: 这咖啡现在还在吗？
1: 嗯，我得查一查，有年头了，毕竟是1997年的一首歌了啊。来听听这首歌，叫做
0: Open Up，
1: 打开。

0: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消防提示：发现燃气泄漏，应迅速关闭阀门，开窗通风，并到室外安全区域报警求救。
0: 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一暑假的好习惯，特价名额所剩不多。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发送特种兵报名吧。
3: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4: The Money

0: 沈学峰受古代，这首歌名字叫做大山，是不是有一种大山的辽阔在当中呢？
1: 是的，时间到了8:40，这里依然是小唐 Tony 正在为你直播的早安881，就在魅力881，我们是
0: DNA 组合。
1: 想要加入到我们的听友群啊，依然可以回复早安的早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同时也可以扫码关注一下小唐和我的抖音号啊。小唐每天10点都会在抖音平台跟大家视频直播。
0: 是的，朋友们，我们抖音天天见。
1: 每天我见到小唐最多的就是早上来弄他的头发
0: 啊，
1: 真的是，哎呀，为了在视频平台让大家看到他这个一袭秀发呀，每天是又洗又吹又拉伸。哎，说到这个洗头这件事儿啊，我不知道大家洗头以后有没有这种纠结，就是自然晾干还是用吹风机吹干呢？哎，从小到大就是我觉得爸妈都会念叨一句，就是说吹风机这个温度比较高，
0: 伤头发。
1: 哎，伤头发，如果能用自然风啊，就别用电吹风。但是最近一项这个皮肤科的科学实验研究推翻了这个老观念，说盲目的自然晾干反而会悄悄掏空我们发质的根基。
0: 科研人员把头发分成了5组，连续测试了30次，就同一个人的头发啊，常温自然风干的要2个小时，47度的暖风隔15厘米快吹，还有近距离的高温直吹，一共是3个组别。结果大跌眼镜啊，高温近。

0: 距离吹，只会划伤头发外层的毛鳞片。但是自然风干那组啊，头发内部的粘合层大面积受损。
1: 哎，这个道理其实也很简单啊，就是头发湿的时间太长了，就一直泡着水，水分持续钻进这个发丝的内部，然后头发吸水膨胀，直接就会破坏里面中间层的这个粘合层，久而久之头发就会变脆，然后干枯发黄，一扯就断。所以不少人纳闷，为啥自己天天自然晾干头发反倒越来越毛躁，根源就在这儿啊。当然吹风机乱吹也不行，离头发5厘米，然后呢
0: 近百度的高峰
1: 猛吹，鳞片开裂穿孔，发质同样会遭殃。
0: 你看今天我们其实一直在跟大家贯彻一个观点，叫做过犹不及。
1: 哎，
0: 你不要走两个极端，我们中庸一点，咱们中国人就讲究的是这个啊。想要养好头发，你记住下面这一套简单的操作。首先洗头之前先梳开打结的发丝，可以在发尾呢薄薄涂上护发精油去做防护。洗头的时候重点啊清洁的是头皮，别使劲的揉搓你的那个发丝。洗完之后呢，也别用毛巾来回的去搓头发，按压发丝吸走多余的水分，让它不滴水就可以了。
1: 是，另外说到吹风机啊，刚刚说到这个怎么样能够让我们的发质遭殃哈，就是温度开得高，离得近，离头发就是4-5厘米。如何用对吹风机，就是大家尽量开中档温风，吹风的时候呢和头发保持一掌的距离，就是15厘米左右，
0: 哎，
1: 不要低于15厘米，来回顺着头发这个生长的方向来吹，别固定对着一处猛吹猛轰。头发八成干的时候换成这种冷风来收一下尾，帮助咱们头发这个毛鳞片闭合，发丝就会更顺滑更有光泽了。
0: 是的，如果是那种超短发男生的啊，你偶尔因为干得快嘛，所以偶尔自然晾干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女孩子的长发或者经常染烫的受损发质，那尽量别全靠风干，别再迷信纯天然晾干了，因为选对吹风方式才是低成本的护发妙招。
1: 没错，
0: 为什么有些朋友们这个头发就是真的是，我说都是按照那种标准流程来的，怎么发尾毛躁干枯分叉都找上来了，有的时候想想是不是操作不太对。
1: 是啊，尤其是这个吹风机距离和温度一定要把控好啊。好了，说过了怎么样这个吹头发啊，如何这个选择正确的方式，那接下来我们来说说如何选择一个靠谱的能够让咱们的孩子啊养成良好生活习惯的这样的一个暑期的夏令营。哎，如果大家还没有给孩子选好夏令营的话，不妨现在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啊，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来加入一下。我们河南音乐广播已经成功举办了第10年的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现在啊从这个月开始正式招募我们的小英雄了。我是特种兵夏令营是我们官方打造的，安全靠谱，项目非常丰富啊，海陆空三个特色主题，分别是在青岛、郑州以及湖北3条线路。那现在我们还有一个补贴的福利啊，比如说陆军特色线路补贴过后呢，最低不到2000块钱就可以报名，不过我们的福利名额有限啊，不到200个了。现在记得回复的关键词是特种兵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微就可以了。
0: 是的，溜卓这位朋友说，我朋友说得用那个品牌的吹风机才行，齁老贵的那个。我觉得不一定，因为我自己用过齁老贵的，也用过便宜的。我觉得更重要的其实是手法。有些很贵的吹风机，它号称里边添加了什么负氧离子，然后你的头发更顺滑、更有光泽。其实
1: 不一样。
0: 咋说呢？
1: 不一定，就是手法很重要。就是
0: 对
1: 小狼说的，小狼说这个手，对小狼说这个手法，就是大家时不时去理发店哈，找托尼老师。就是你发现没，就是理发店的专业的老师吹头发有一手。
0: 首先就他们肯定是有专业技能的，那你跟他能学一些技巧，比如说你头发别是顺着吹，你可以把头稍微低下来，从后往前吹
1: 啊，
0: 把头发全部拨拉到前面，就女孩子拨拉到前面，从后往前吹。你想要左边蓬松，你就把它往右边吹；你想要右边蓬松，你就给它逆着方向往左边吹。哎，就是利用这个热风的原理让它去定型，只要是正常的吹其实都是挺顺滑的。
1: 是，
0: 所以别去买那个那么贵的啊，刘卓这位朋友啊，省钱发秒杀到我们的官微，然后也可以省钱领2000元的家装基金。
1: 是，哎，现在回复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微啊，就可以领2000块的装修补贴了啊。这个补贴自己装修可以用啊，家人朋友都是可以用的，只要回复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

0: 官微就可以直接领了啊，没有任何门槛。特别是如果你对环保要求比较高，家里面有宝宝的朋友呢，也可以啊，直接回复省钱两个字，送给你第三方的空气质量检测报告。哎，可以在我们媒体的监督下选装修、选规模、选品质、选放心。记得回复的关键词是省钱。
1: 然后也可以回复一下阿拉伯数字888，来看一看我们的万能通的全系系列产品哈。真正懂车的老司机早就用上了我们的全能优护三兄弟了，你听名字就知道，三瓶三件事儿，三不到位，不重复，它也不浪费。第一瓶呢，它叫做除碳氧护剂哈，浇油前怼进去，帮助咱们的爱车清除积碳。第二瓶呢，叫做空燃比动力提升剂，精准的优化这个混合气的比例，在活塞和气缸壁去形成一层润滑的保护膜。第三瓶呢，叫做三元催化清净器，它会把三元催化器表面跟内部的孔隙清得干干净净，尾气不黑不臭，故障灯自己就灭了，年检也是一把过啊。东西是上午到的，积碳就是下午排掉了，动力是晚上就回来的。现在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到官微河南音乐广播。目前呢，我们这个全能优护三兄弟啊，只需要199，三瓶就到手。
0: 是的，好的，时间到了8:47了啊，接下来让我们继续回到音乐当中。这首歌来自墨菲定律乐团。
1: 说实话，这首歌不太适合早上来听，但它实在好听，
0: 忍不住要给大家分享一下啊。
1: 对，因为它的名字当中就点明了，这是一个属于夜晚的歌。
0: 是。这是他们的一首单曲啊，来听听看，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1: 今夜茉莉开。

0: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带给你专属的音乐好心情，我是 Penny 戴佩妮。
1: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0: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2: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0: 让音乐相伴，
2: 让资讯相随。
0: 早安881，
2: 早安，崭新的一天。
0: 早安，崭新的一天。想要一个崭新的家，我们跟大家推荐一下华普装饰，这也是我们最近合作的官方品质的家装节。
3: 是的，这一次我们家装节福利很多啊，比如说零增项、零延期，还跟你签订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还有我们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的机制啊。另外呢，我们的主持人也会全程监督，工期90天，延期1天赔你200块。记得想要装修既省心又省钱的话啊，回复关键词就是家装。节啊，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参与啦。
0: 今天早安881陪你听到的最后一首歌，这是来自蔡琴的作品
3: 张三的歌。明天早上7点，小唐和我依然在魅力881等候大家。

0: 游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8: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
4: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的新闻连珠炮，我是李江。省内方面先来关注，今年河南三支一扶招募3082人，服务期为2年，到基层从事支教、支农、支医、帮扶乡村振兴等工作。6月7号到9号，郑州考生及陪同家人可凭本人高考准考证免费乘坐公交和地铁。7月将有多场展会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精彩亮相，涵盖食品、文旅、汽车等多个领域。国内方面，近日世界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完成海上安装，这标志着我国攻克了深远海大功率输电难题。近日我国建造的用于运输飞机部件的滚装船在中船集团武昌造船厂顺利下水，可同时装下6架飞机。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搭载4000多名旅客从上海吴淞口国际邮轮港起航，开启了国内首次无目的地海上游。体育消息，参加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伊朗代表团中，包括行政人员和伊朗足协官员在内的10余人未能获得美国签证。此前一天，美国白宫官员表示，伊朗国足所有球员均已获得签证。娱乐消息，薛之谦创立的上上谦火锅最后一家门店已关闭，至此这个曾拥有近30家门店的明星火锅品牌全国门店已全部关停。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6月8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跳动的音符，动听的旋律，悦耳的节拍，放松一下，用心感受音乐的魅力吧。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
1: 上午的9:01，各位周一的早上好呀，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的魅力放轻松，我是李江。今天是高考的第二天了，我们继续在开场为咱们所有的考生们来加油了。放平节奏啊，细心作答，就是把平日的积累全部发挥出来，也祝考生们都能够稳住心神，从容答题，相信大家的每一分努力都是不会白费的。祝同学们下笔有神，旗开得胜，得偿所愿。那今天呢，我们依然是和高考毕业季相关的一期节目啊。那每次提到毕业，也都是特别伤心的一件事儿，是不是？虽然憧憬着大好的明天，

美好的生活，但是过去的和同学之间的点点滴滴也都是特别值得留恋。所以每年的六月的风里，一半是高考结束后的那种松弛和释然，一半又是对青春校园的那种恋恋不舍。那些埋在草稿纸里的星光，走廊里的打闹，晚自习窗外的晚霞，还有同桌递来的半块橡皮，都藏在我们的青春里，也藏在接下来我们为大家准备的这些歌里。那今天的第一首歌也是大家非常熟悉。

来自老狼的这首歌《同桌的你》。30多年前的时候啊，高晓松当时在厦门大学的一个小渔村里呢，为初恋女友梳理长发的时候，突然他就瞥见说，哎，女友的发丝间的那种白发，瞬间有感而发，写了这首歌《谁把你的长发盘起，谁给你做的嫁衣》。后来呢，他就和老狼用一把吉他唱红了整个90年代的校园。想想啊，就是那个时候的青春，好像没有什么复杂的社交软件，只有课间的小纸条，还有晚自习后一起走过的小路和对未来的懵懂的憧憬。所以这首歌里是藏着一代人最纯粹的校园记忆，也相信藏着我们很多人关于同桌的那个独家的故事。所以听完这首歌，你有没有想起曾经陪你走过那么多年的同桌呢？欢迎大家在收听我们今天节目的同时啊，也可以来聊一聊你和同桌之间记忆最深刻的一件事儿，好吗？找到我的方式，微信搜索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搜索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夏天一到，你有没有感觉说容易困倦乏力、燥热多汗这样的现象呢？那给大家来试一试我们 UP 商城推荐的凝之春的黄芪西洋参枸杞原浆。凝之春这个品牌啊，是10年匠心厂家，用料实在，品控严苛，品质有保障。那这款原浆呢，精选了内蒙古的固阳的黄芪、长白山的西洋参、宁夏的中宁的头茶枸杞，这三味食材科学配比，配料干净，没有添加任何的蔗糖啊、防腐剂、香精、色素，喝起来非常的安心，非常的安全。所以大家平时啊喜欢养生啊、保养啊这样的朋友，其实来试一试这款凝之春的黄芪西洋参的枸杞原浆是再合适不过的了。

0: 现在抓紧时间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回复一个秒杀，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回复秒杀，先来看看我们的这款产品吧。来说一说啊，首先呢，它的搭配非常有讲究。你看黄芪呢是温润的，西洋参呢是清润的，枸杞是平和的，所以这三样食材搭配在一起，温和不燥。再经过40度的低温冷萃的工艺，锁住了黄芪的多糖、人参的那种天然的营养，原料细化萃取，质地非常的细腻。它一袋是30毫升的，口感自带枸杞的果香，再加上西洋参那种微苦的那种回味啊，那种无菌的独立小袋装，常温保存。你看你平时的时候，像开车之前呀，办公的时候，旅行的时候啊，撕开就能喝了，兑个温开水，兑个牛奶都是可以的，喝起来别有一番风味。最关键的是它很营养啊。那现在呢价格也非常的棒啊，那原价一箱90袋是要199元的，那今天 UP 商城618的活动，一箱90袋直接只要99块钱，接近的是半价的福利。而且今天呢，品牌方618限时开放了6袋的免费试喝，就是收到试喝，喝完不满意你可以直接来退的，好不好？一箱现在只需要99块钱，然后是90袋的啊。另外今天不是618吗，重磅福利升级，仅限今天下单2箱，如果你囤的是2箱的话，立减20元，就是一箱才合89块钱，日常食补或者送爸爸妈妈都是特别划算的。赶紧微信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公众号，回复秒杀就可以去看一看了。哎呀，接下来的这首歌呢啊，也是大家特别熟悉的一首歌，很多朋友非常喜欢的一首歌。你知道这首歌的名字是什么吗？其实听到前奏部分我觉得已经很熟悉了，对不对？大家听听看，这首歌当中有遗憾，有不舍，也有着曾经那年藏在心里说不出的话。知道这首歌曲的演唱者和歌曲名字的，也可以发送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你知道这首歌吗？
1: 匆匆那年，我们究竟说了几遍再见之后再见。

0: 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0: 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一暑假的好习惯，特价名额所剩不多。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发送特种兵报名吧。
1: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出境消费优惠多，12月31日前在欧洲地区消费比比返现1.5%，上不封顶，叠加爱购全球至高10%返现，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2: 音乐，
0: 音乐
2: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0: 河南音乐广播。
3: 拒绝 emo，
4: 主打轻松。
5: 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来了，
4: 音符跳一跳，烦恼全跑掉，
5: 旋律绕耳边，
4: 快乐每一天，
5: 沉浸式听歌，
4: 沉浸式放松，
5: 你的专属快乐音乐驿站，
4: 全程甜滋滋，超治愈。
6: 这里是全程甜滋滋超治愈的魅力放轻松，就在魅力发飙河南音乐广播。各位周一的早上好，我是李江。微信平台上这位朋友哈，他说哎，同桌的你不是罗大佑的吗？记错了，记差了。我们刚才那首同桌的你啊，是老狼的94年的一首经典的校园民谣歌曲。那没错，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准备的一个小时的歌单全部都是和毕业季相关的一首歌。因为真的想一想，曾经的毕业季也可能是你人生当中最难忘的一段经历吧。那我们今天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啊，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来聊一聊你曾经的同桌，你现在还会联系吗？微信平台这位朋友啊叫塔西购，他说刚刚你说到这个话题的时候，我突然想起来初中时期的一个同桌，关于他的记忆只有同桌是短短的一个月，其他的时候没有搜寻到关于他的任何的记忆。他在班里是沉默寡言的类型，现在回忆起来也是那种颜色很暗淡的超绝的淡人，成为同桌之后鲜少交谈，但是呢我们之间能感受到一直是友好和善的空气，所以和他做同桌的那些年就觉得很有安全感。所以你记忆中的那个同桌呢是什么样的感觉？现在还有联系吗？微信平台搜索一下河南音乐广播，直接来告诉江江也可以。接下来为大家准备的这首歌是来自林志炫的歌。

叫《凤凰花开的路口》，这首歌也被誉为是毕业季的封神之作啊。2005年的时候呢，林志炫为了纪念自己和李记的组合，就是当时他们两个的组合叫做优客李林，而特别创作了这首歌。他们两个是从学生时代相识的，当时的时候一起驻唱，一起追梦，后来这个组合就解散了，但是却用这首歌留住了青春里的曾经并肩的时光。凤凰花开它是有两季的，一季呢是新生来，一季呢是老生走，其实就像我们的青春啊，来了又走，去了又散。时光的河入海流，终于我们分头走，愿我们在不同的路口都能够闪闪发光，在相见时依然是少年的模样。所以接下来林志炫的这首《凤凰花开的路口》送给正在听我们节目的所有的朋友们。

别不屑，怎么自己和一个愣愣的呆瓜做了同桌，抢他橡皮没反应，借他纸巾也是一声不吭，唯一一次呢踩了自己新买的小皮鞋，只是因为抢了他一口吃的。但是他平时还是很喜欢我，所以我们一直到现在还是天下第一好，天下第一好。哇，那就是证明和同桌现在还都有联系，还是关系特别好的那种朋友，所以也是特别难得的一件事，对不对？还有我们的老朋友加菲猫说，必须联系啊，我媳妇儿就是我曾经的同桌，这都是缘分啊。还有月亮这位朋友说，努力了3年的青春，高三是最累的时候，但是也是我最开心的一年。可能当时班主任觉得我没救了吧，把我调到了倒数第二排。记得当时每天和同桌嘻嘻哈哈，过着属于我俩的二人世界，出成绩也是没有竞争，只有安慰。所以你还记得你曾经和你同桌的那些年的故事吗？也可以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来和我们分享一下。今天我们一个小时的歌单都是和各位分享到的毕业季的那些歌。如果你喜欢哪首歌曲，或者关于毕业关于曾经回忆的那些歌你知道的，也可以在我们微信平台上和我来分享一下。在收听好音乐的同时，给大家来推荐一下我们最近爆款商城的热卖产品，也是美妆的热卖单品啊， YSL 圣罗兰的高定皮革气垫。它这个外形首先看上去就特别好看，非常精致的皮革的外壳，女生们随手从包中取出，上脸轻拍几下，就能打造出那种细腻哑光的奶油肌，颜值和妆效都是双双在线的感觉啊！这款圣罗兰的皮革气垫，专柜的断货王啊，用过的女孩子都是知道的，特别适合夏天来用。首先呢，它是那种丝质微网的感觉，轻薄服帖，不卡纹不卡粉，其中添加的有高浓度的遮瑕因子，像那种瑕疵啊、泛红、毛孔，轻拍几下就能够很自然的遮盖住了。还有呢，它是奶霜的质地，水感成膜，不怕出汗，润而不油。你看夏天为什么很多女孩子不想化妆，就是化完妆之后一出汗，这个脸上一道一道的，有没有碰见过这种情况的姐妹？那你就用这种 YSL 的圣罗兰的高定的皮革气垫，它是绝对不会有这样的情况的。我们呢，今天给大家准备有双色号，任选不挑皮。B10 号是适合冷白皮的，白皙肤色的干性皮肤，遮瑕不假面，长效持妆。B20 呢是适合自然肤色的黄皮，哑光持妆，还有油皮混油皮是都可以用的。就是 B20 可能就是多种皮肤都很适合啊，控油不脱妆，防汗不暗沉。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个大牌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公众号，你先去看一看啊。最重要的是来说一下价格，价格相当实惠，官网正装12克的售价要卖到695元。我们都知道圣罗兰嘛，化妆品当中的奢侈品品牌了 ，YSL 的，而且这款是大卖款啊，所以呢，就是12克的正装原价要卖到695的，加上今天的爆款商城618的狂欢大促，专属价格仅需要299元。商城会员的话，再给大家减5块，所以到手只要294元，你就可以把 YSL 圣罗兰的高定的皮革气垫给拿回家了。所以姐妹们，这样的价格去用到圣罗兰，还在犹豫什么呢？一物一码可溯源，不影响二次销售，7天都是可以无理由退换货的，顺丰包邮，售后无忧。所以比如早起赶时间的姐妹哈，一拍快速上妆，省时省力，还有出去约会啊，通勤上班啊，底妆更是持久不斑驳，最低294元，今天就拿下 YSL 的高定皮革气垫了，仅有100个名额。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大牌，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个大牌去抢购一下吧。继续来听到关于青春的这首歌，可米小子青春纪念册。不再能够

叫苏菲。2008年，她被关进水池，从此每一天都是表演日。她很听话，因为不听话就没有食物。观众为她欢呼，但在日复一日的压抑中，她的生命结束在20岁。而她的同类本该在北极的冰海游弋70-80载。她叫基斯卡，曾是加拿大海洋公园的明星。2019年，同伴相继死去，他被单独囚禁了10几年。他反复用头撞击池壁，那不是在表演，而是在求救。2023年，他死于孤独。

0: 还有温哥华水族馆的白鲸一家，一家四代无一幸存，死因不明，或者说死因从来都只有一个，这里不是大海。
1: 因为我不愿再看它流泪了。
0: 这是白鲸的故事，也是海豚的、虎鲸的、海狮的，他们的故乡都是大海。真正的喜欢不是占有，是让他们游回属于自己的那片深蓝。
1: 你的衣衫破旧，而歌声却温柔，陪我漫无目的的四处漂流。
0: 世界海洋日，鲸鱼最美的歌声本该在身

0: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1: 指针未来，音乐燃烧。
2: 河南消防提示：发生火灾，要立即拨打119报警。
3: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4: 把上午的忙碌轻轻放缓，让好听的旋律填满闲暇时光，抛开紧绷，卸下焦虑，伴着暖阳与歌声轻松赶路，用一首首乐曲点亮整个白天的好心情。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暖心相伴。
5: 欢迎回来，魅力放轻松，这里是魅力881，你好，我是李江。哎，我们微信平台上这会儿这个回秒杀的真多呀，今天这个宁之春的黄芪香参的枸杞原浆这么受欢迎的吗？对，是的，那我们这一款黄芪西洋参的枸杞原浆，您回复秒杀就可以看到哈。我刚才专门查了查，我说这个黄芪吃了到底有什么样的好处呢？它真的好处太多了，补气生阳，固表止汗，利水消肿。你看平时啊泡水喝呀，煲汤啊什么的都特别合适哈。那但是可能咱们不可能天天吃吧，也不可能天天喝，对吧，也顾不上。所以呢，我们这款黄芪西洋参的枸杞原浆真的是大补，就平时的时候你喝上一袋对身体也是特别的好啊。最重要的是今天有活动，90袋直接99块钱，买2箱，1箱89块钱。嗯，这个价格来试试我们的黄芪香参的枸杞原浆，回复秒杀，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啦。开车的朋友平时呢一定要注意保养自己的车辆，要做好积碳的清理工作哈。真正懂车的老司机早就用上了我们的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了，三瓶三件事，三不到位，不重复不浪费。第一瓶的强力除碳剂，第二瓶的空燃比的动力提升剂，第三瓶的三元催化清洁剂，三箱用完啊，第四箱油直接给到你的是干干净净的年检报告。每一瓶都有它的非常重要的作用，比如说第一瓶的强力的除碳剂啊，加油前怼进去，顺着油路呢直冲燃烧室，喷油嘴火花塞，然后那些黑胶积碳就直接被剥落分解了，油门瞬间变轻，怠速不抖了，燃烧充分了，自然更省油了。那第二瓶空燃比的动力提升剂，你用完了之后呢，之前车有那种踩油不走啊，超车喘气啊，有这种迟滞感啊，这样的情况是直接消失了，动力随叫随到，那油耗表是肉眼可见往下掉，一箱油可以拖跑几十公里是完全没有问题的。然后你再用第三瓶啊，第三瓶叫三元催化的清洁剂，这个用完了之后呢，就是催化器表面内部的孔隙都是给你洗得干干净净的。像之前经常会遇到这种故障灯啊，这种情况用完第三瓶故障灯自己直接就灭了。为什么给大家说年检一把过，就是对，是我们亲自的实验过的啊。所以如果你感觉到现在你的车有出现油耗莫名增高，怠速像坐按摩椅，加速软绵绵的，有尾气呛鼻子，故障灯偶尔出来晃一晃的这些情况，抓紧时间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下单我们的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今天啊依然是199块钱，一套三部直接给你解决了，只需要199元。

人三瓶三件事儿一步到位。如果你说我想试试看，没问题，我们也有单瓶装的，都是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下单了。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叫你曾是少年，我们有请出焦麦琪。当然大家也可以来聊一聊我们今天说的这个话题啊，就是你还记得你曾经那个同桌吗？你的同桌现在还会跟他在联系吗？也会成为了现在的好朋友吗？想一想你曾经同桌的故事，回复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找到我了。有些时候

焦麦琪，你曾是少年。今天是高考的第二天了，明天也是最后一天。这两天高考的时候温度是非常适宜的，20多度的天气。但是明天啊，全省的气温会进一步的升高，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普遍会升至30度到33度，特别是焦作、许昌、商丘、济源等地，明天的最高气温有可能会触碰或超过35度的高温线。所以呢，正午前后的情热感会非常的明显，提醒一下赶考的考生和陪考的家长朋友，需要特别注重一下防暑防晒，及时的补充水分啊！明天最后一天了，然后大家再加油一把吧。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您看明天考试也结束了，马上啊，像小学呀、初中啊，就即将迎来要放假了，对吧？暑假来了，那假期孩子们都是怎么安排的呢？如果家长没有想好的话，可以送来我们河南音乐广播，加入我们的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啊。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成功举办的第10年了，官方打造安全靠谱，项目丰富，匠心甄选。我们今天呢有3个特色的主题线路，分别是在郑州、青岛和湖北，分别是陆军、海军和空军啊。特色项目特别多，小朋友们喜欢玩的这种真人 CS 啊，还有火箭筒的发射呀、密室探险啊、泡沫派对啊。然后海军线路的话呢，还可以乘坐游船登岛抓螃蟹，去赶海，去上经卷，去学一学海水淡化。那空军的话更好玩，各种的 VR 体验、球幕影院、高空滑索、游船登岛、阻力伞、水火箭等等等等，就是反正孩子们送来之后就是玩的乐不思蜀。当然家长会说了，是不是光玩啊？当然不是了，我们是在玩的过程中去培养他的一个学习的习惯，去培养他一个生活的习惯啊。总之一趟夏令营下来，那孩子们既玩了又收获到了很多。而且我们现在河南音乐广播有重金补贴的福利名额啊，仅剩200个左右，爆满立刻恢复原价。微信搜索河南音乐广播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来加入我们吧。接下来这首歌来自好妹妹乐队啊，叫做不说再见。

0: 好，妹妹乐队带来这首《不说再见》，其实也是唱出了毕业季最真实的情绪。我们说着不说再见，却都知道这一别可能真的是天南地北了。所以歌词中有再见了相互嫌弃的老同学，再见了来不及说出的谢谢。其实呢，不说再见不是真的不告别，而是约定好了未来还要再相见。也送给所有今年正处在毕业季的同学们，高考期间啊，更是需要注意保证孩子们的营养，尤其是3到18岁的时候是儿童青少年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啊。有的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可能是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很多家长普遍只关注钙和维生素，但是忽略了氨基丁酸，这个国家批准的新的营养元素。其实它在儿童的成长营养领域是被广泛关注和应用的。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了氨基丁酸的饮品，特别添加了鱼胶原的蛋白肽，根据科学的配比是那种草莓味的，酸酸甜甜的，孩子们特别喜欢啊！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成长去了解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成长就可以了解了。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我们的魅力放轻松，稍后回来继续听歌。
1: 冷咖啡离开了杯垫，我忍住的情绪在骨后面。
2: 音乐好心情是最好的陪伴，在魅力881，也在我给你的每首歌里。我是周杰伦。

0: 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2: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1: 好听个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2: 24小时不停止，
1: 不停止。跳动的音符，动听的旋律，悦耳的节拍，放松一下，用心感受音乐的魅力吧。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
3: 河南音乐广播的魅力放轻松，来给经常在户外工作呀，还有陪孩子上学、租房子、商旅精英们呢，货车司机、出租车司机、网约车司机们，来推荐一个特别好用的随身 WiFi 啊。而平时呢，可能这些朋友啊，对于家里面用 WiFi 不太方便，然后用自己的流量又特别的贵，那您来关注一下我们的交广领航的随身 WiFi， 原价88元，现在优惠价只要68元，每月最低28块钱，可享1500G 的高速流量，三大运营商的智能切换，全程不限速，流量不虚标。发送随身到河南音乐广播。

的微信平台直接下单就可以了。另外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家装节同样依然是在进行当中啊，最近有需要装修的朋友一定要加入一下我们的家装节了，我们联合到大品牌的华普装饰来共同呈现，活动补贴机制正在进行当中，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也可以先来加一下我们记者的微信啊，我们推出的质量监督记者船，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您的服务，让您装得放心无忧。当然不要忘了啊，就是在报名家装节之前呢，先来发送一个省钱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我们可以领取2000元的装修基金。然后这个装修基金呢，您报名家装节的时候是可以直接给您减现金的，所以这个福利优惠千万不要错过。其实今天我们还有很多受欢迎的爆款啊，比如说 YSL 的圣罗兰的高定皮革气垫，这个您回复大牌，姐妹们都知道啊，这个用的有多好。那原价600多的，我们今天只需要200多块钱就可以拿走圣罗兰家的高定皮革气垫了，您回复大牌去看一看。马上要结束我们今天一个小时的魅力放轻松了，我是李江。一个小时的时间，我们用音乐去串联起整个青春啊。今天的最后一首歌送给大家的叫做那些年，那些年错过的大雨，那些年错过的爱情，那些年青春里最珍贵的，你都还记得吗？那这首歌曲也送给我们所有今年正处于毕业季的同学们，唱完了我们的整个青春，高考结束了之后，其实不是青春的终点，而是人生的新的起点，愿大家带着青春里的勇气和热爱奔赴下一场山海。又回到

0: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1: 四月春深，牡丹为王。牡丹是木本，茎高可达两米，花单生枝顶，雍容华贵。它喜干燥，畏积水，怕烈日直射。刘禹锡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一

0: 成一暑假的好习惯。特价名额所剩不多，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发送特种兵报名吧。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11: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的新闻连珠炮，我是李江。首先了解省内新闻。今天是高考第二天，教育部发布特别提醒，不要携带手机、智能手表、智能眼镜等各类无线通信工具。郑州地铁城郊线、郑许线将在新郑机场站实现站内换乘。继续关注国内新闻。中国证监会的消息，将持续完善持续化交易监管的机制安排，坚决打击操纵市场、扰乱市场秩序等违法违规行为。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自主研发的狼牙海洋大模型 2.0 版本在青岛发布，该模型可智能预报台风、海冰等全球典型海洋现象。高考前千万不要吃榴莲登上热搜。据报道，高考升学规划师表示，榴莲的热量高，会引起血糖骤升或骤降，吃完容易犯困积食，影响考场的发挥。体育消息，2026世界女排联赛，中国女排以3-0横扫劲旅塞尔维亚队。本场比赛现场观众人数高达17816名，一举刷新世界排球联赛历史上座纪录。娱乐消息，刘亦菲巴黎素颜路透爆火，32度的高温下连拍三天，无休皮肤透亮，状态被赞像大学生，相关话题阅读量已破8亿。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6月8号，新闻小姐李江，盛会郑州为您报道。
0: 魅力881荣誉出品。
2: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来自痛仰乐队的为你唱首歌，开启了我们周一版的魅力慢生活。各位中午好，我是张冉。今天是周一，也是2026年高考的第二天。那今天相比前几天呢，温度还是很给力的。总体来讲，本周天气都是比较给力的，没有大范围的降雨天气，而且是以晴多云多为主的天气啊，温度也没有特别的高。不过提醒各位的是，从本周六开始呢，35度加的高温又会重新回归了，所以这几天我们就是好好珍惜这种凉快的天气吧。尤其是昨天晚上啊，可能很多朋友都出去散步了，觉得哇，这样的天儿居然有点在山里面的感觉，有微风凉凉的，吃个地摊夜市也是很舒服的啊。那今天郑州白天到夜里多云转晴天，偏南风2到3级，傍晚到夜里阵风5级，最高温度30度，最低温度19度。明天开始气温开始缓慢爬坡了，明天18到33度，后天是20到33度，所以中午出门的时候防晒工作还是要做起的。曾轶可，有可能的夜晚。

来自曾轶可的《有可能的夜晚》啊，不知道你对曾轶可的歌是一个什么样的看法呢？很多人说他都是绵羊音啊，其实你仔细品一品，那些被冠以绵羊音的旋律背后，他的文字真的很倔强，有人形容是像倔强的藤蔓生长出独属于他的那种诗意啊。就像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有可能的夜晚》里那些歌词，比如让蜡烛代替所有的灯，让音乐代替话语声，此时无声胜有声，可能他也是用这种近乎禅意的留白，将那些未言的暧昧呢凝成一场寂静的潮汐，也是打动着每一个人的心。所以每个歌手，先不论他的唱功好坏，最重要是他能让你记住，可能这就是吴玉他的独有魅力。而下面这位要出场的歌手，那他的粉丝真的就是太多了，不管是他的词还是他的曲，又或者是他个人的独有风格，有请周杰伦，他的睫毛。

0: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1: 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有一位朋友留言，他刚才周董的那一首他的睫毛特别特别好听，连发了2个特别啊，他一下子回到了高一的感觉。你看就是这样的，有的时候啊，一首歌曲瞬间可以把你的回忆包括你的那个气息啊味道都带回曾经的某一个时间点，对不对？这可能就是歌曲的魅力。那正好这两天呢也是高考的时间，可能很多朋友都会觉得高考离我们很久远了，但是可能某一个瞬间真的会让你魂穿到过去。那今天在节目当中也想和各位聊一个话题呀，有没有哪首歌让你瞬间回到你的学生时代呢？也可以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没准我们就可以和你一起来重温那首让你回到学生时代的歌。下面这首歌曲相信也是很多朋友这个不能叫儿时吧，应该是学生时代的一个回忆，起码是我的，王铮的《我们都是好孩子》。

那不知道最近有没有打算装房子的朋友呢，你不要错过了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一个福利啊！此刻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您回复省钱两个字，点击链接就可以领取2000元的家装补贴，试试看，回复省钱一定要点击链接。林俊杰他说

刚才在放歌的时候呢，我看到 APP 上推了一个新闻的推送啊，题目是记者随机采访今年这个高考的学子，结果遇到一个数学考生，一个女生啊，她预估自己的分数可能会在149到150之间，这还有什么好预估的呢？真的太厉害了，希望她估得很准确，也希望今年每一位同学都能够超常发挥，对吧？不过说到数学啊，不知道您上学的时候喜欢数学，或者是数学是您擅长吗？反正数学不是我的擅长，估计也是不少朋友读书时比较害怕一个科目吧。其实提到这个科目，很多朋友都觉得它应该和这个天生的智商甚至和遗传天赋有很大关系，对不对？但是一项最新的德国数据研究呢，这个人类20%的数学才能确实和遗传有关，但是更多的80%是需要后天的努力和持续学习来获得的。所以对于大多数人来讲呢，方法练习和坚持才是学好数学的关键。但换个角度想想，那20%天赋应该就是极致了。不管怎么样，我觉得在就是学科面前，当然天赋很重要，但是努力更重要。有没有发现那些所谓的天才也好，他们真的会比普通人更加努力。莫文蔚，单人房双人床。

0: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1: 24小时不停止，
0: 不停止。消防提示。为了我们的安全，严禁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疏散通道和消防车通道，严禁设置妨碍消防车通行和火灾扑救的障碍物。您记住了吗？
2: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中午十二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两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中午的十二点三十四分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慢生活。那高考结束了，离暑假也不远了，相信有很多朋友呢都有出游的计划，对不对？外出啊，我们主打一个轻便，但是也要美美的，因为要拍照。所以对于女生来讲，这个化妆品能怎么精简咱们就怎么精简。那今天我们的 APP 相城给各位带来的就是啊，即便是您喜欢素颜，但是这款来自雅诗圣罗兰的高定皮革气垫也可以让你瞬间变成好气色。这款气垫就不用多说了，专柜断货网经常它的经典色号是买不着的，但是今天我们给大家弄来了双色号啊，任选不挑皮。如果你的皮肤偏白的话呢，就选 B10 号，适合冷白皮啊，而且它的滋润度特别好，适合干性肤质。那如果你的皮肤偏黄的话呢，个人建议啊，选择 B20 号，这个是自然肤色加黄皮用，是哑光持妆的，油皮混合皮用也是一点问题没有的。我的感觉是啊，这个粉底呢，我们宁可选的颜色稍微暗一些，也不要太白，因为太白的话到脸上会不服帖，会有假面的感觉。当然如果你喜欢偏白的话，就当我什么没有说啊。所以我个人认为呢， B10 号呢适合那种皮肤就是黄一白或者是比较白的肤色。重点来了是价格啊，官网正装12克要卖到695，今天您在爆款商城下单618狂欢大促专属价只要299块钱，性价比超高。如果您是我们商城会员的话呢，还可以再直接给您减5块钱，爆款商城会员啊，到手只要294块钱，294块钱，我们的雅诗圣罗兰高端定制皮革气垫直接带走，回复大牌两个字就可以了，回复大牌，礼件舍得。

时间来到了12:45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慢生活啊！如果你想购买我们的万能通系列产品的话呢，此刻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上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另外给大家说一下，现在已经到了30多度了，如果您装修的话，这段时间晾味是非常好的选择。我们河南音乐广播呢也正在联合华普装饰在进行我们的品质家装节，这次为了更好的服务大家呢，我们首次推出了质量监督记者团，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让您装得放心又无忧。工期90天，延期1天200块，发生纠纷还有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现在华普装饰已经在我们的账户上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所以这个承诺绝对不是空喊口号。您可以直接回复家装节3个字先报名。

0: 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1: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1: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2: 30度是你鞠躬时弯腰的度数，也是尊重他人的一种礼数。45度是你微笑时嘴角上扬的度数，也是对他人的一种礼貌。180度是你笔直站立时身板的度数，也是你对他人的一种尊重。360度是你与社会接触的度数，更是注重文明礼仪的度数。
3: 文明礼仪多一度，和谐社会每一天。
0: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4: 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投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0: 嘿，塑料瓶，没想到能够在海南遇见你。
1: 塑料袋，你有所不知，我是被主人抛弃的，他自己开车走了。
0: 别难过，我和你有同样的经历，不如就让我们留在这儿度假吧。 Let's go。
2: 你的假期结束，我来送你回垃圾桶。
3: 举手之劳，你也可以创造美好，请勿随地丢弃垃圾。
4: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5: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6: 现在是12:59。
5: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7: Better life.河南 Music Radio。
8: 各位周一好，欢迎关注本档的新闻连珠炮，我是李江，省内

0: 前期试运行后通过验收合格，将于6月12号起投入使用。比亚迪郑州号在郑州造新能源车首航澳大利亚。国内新闻，农业农村部小麦机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已收获小麦2亿亩，收获进度近60%。商务部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我国知识密集型服务进出口11041.8亿元，在服务进出口总额的比重中达到44.4%。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的消息，2025年立案市场垄断案件20件，罚没款合计6.53亿元。体育消息，15岁的中国小将孙欣然获得2026年法网青少年组女单亚军。来关注娱乐消息，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突破160亿元，《飞驰人生三》、《给阿妈的情书》、《镖人》暂列前三位。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6月8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1: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2: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投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来自痛痒乐队的为你唱首歌，开启了我们第二小时的魅力慢生活。各位中午好，我是张然。这会儿很多朋友都吃过午饭了吧，天气热的时候呢，其实中午小睡一会儿30分钟左右是刚刚好的。而且进入到夏天，有没有发现人吃饱之后尤其容易犯困，对不对？那今天我们的 UP 商城第二个小时给各位推荐的就是宁之春的黄芪西洋参枸杞原浆。哇，一听就是大补，我们中年人的必备啊，保温杯里泡枸杞，这已经是老梗了，但是真的好用。宁之春这是10年的匠心厂家，用品很实在，品控也很严格。这款原浆呢是精选内蒙古的固阳黄芪、长白山的西洋参以及宁夏中宁的头茶枸杞，三味食材科学配比，所以配料表相当之干净啊。一袋呢有30毫升，口感自带那种枸杞的果香，再有那种西洋参的回甘的苦味儿，但是呢又没有中药的那种怪怪的味道。关键是特别好携带啊，独立包装的啊，常温保存，开车前、上班前或者是上班的时候随时撕开就可以喝，尤其是旅行的时候也是，因为旅行的时候我们吃的东西比较杂，营养未必能够搭配的很和谐，这个呢就可以好好的来补充一下。那么一箱总共要90袋，日常售价一箱90袋199。今天我们的 UP 商城618的重磅价格机制，一箱90袋到手只要99块钱啊，将近半价的福利了。您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上回复秒杀，而且618还有个限时福利，就是开放6袋免费试喝啊，也就是说您收到之后呢有6袋试喝权。如果你觉得不好喝的话呢，可以直接退，回复秒杀。还有就是什么呢，今天啊下单2箱的话直接给您减20块钱，也就是一箱才合89块钱。我觉得马上到父亲节了嘛，这个送给爸爸也是特别合适的，直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上回复秒杀2个字。方大同枫叶做的枫铃。

0: 叫苏菲。2008年，她被关进水池，从此每一天都是表演日。她很听话，因为不听话就没有食物。观众为她欢呼，但在日复一日的压抑中，她的生命结束在20岁。而她的同类本该在北极的冰海有一七八十载。她叫基斯卡，曾是加拿大海洋公园的明星。2019年，同伴相继死去，他被单独囚禁了10几年。他反复用头撞击池壁，那不是在表演，而是在求救。2023年，他死于孤独。还有温哥华水族馆的白鲸一家，一家四代无一幸存，死因不明，或者说死因从来都只有一个。这里不是大海，
1: 因为我不愿再看它流泪了。
0: 这是白鲸的故事，也是海豚的、虎鲸的、海狮的，他们的故乡都是大海。真正的喜欢不是占有，是让他们游回属于自己的那片深蓝。
1: 你的衣衫破旧，而歌声却温柔，陪我漫无目的的四处漂流。
0: 世界海洋日，鲸鱼最美的歌声本该在深海。

0: 合同改一份，会议资料再来十份，嗯，备用再打三份吧。
1: 哎，张弛，你这打印量都够开书店了。现在都推行五纸办公，文件线上传阅多方便呀。
2: 哦，请赐教。
1: 出差用电子签批啊，周报用共享文档，哎，会议程用电视投屏，月工作量用在线表格同步修改，季度亮点用 APP 提交。
3: 好嘞，
1: 统统都能代替纸质材料。
0: 加费好伸手啊。
4: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五纸办公成为职场新时尚。
5: 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一暑假的好习惯，特价名额所剩不多。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发送特种兵报名吧。
6: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7: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6: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7: 河南音乐广播。
8: 中午十二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两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9: 哎，最近啊，在打听我们特种兵夏令营的朋友真的很多，毕竟暑假到月底就开始了嘛。对，好好的给孩子们选择一个有意义的度过暑假的方法。那这次我们的特种兵夏令营还要给大家说一下，首先它还是三条线路啊，是陆军、空军和海军分别在这个郑州、青岛和湖北，您可以根据孩子的喜好来选择。像陆军特色夏令营，除了传统的全副武装的真人 CS 之外呢，还有高空机降打靶、特色爆屏机、火箭筒发射、密室探险、泡沫派对。而且您现在如果报名陆军特色夏令营的话呢，我们有一个优惠啊，最低不到2000块钱就可以了，但是这个名额只有200单，报完就截止了。除此之外，像空军特色夏令营呢，是在湖北，可以让孩子模拟跳伞风洞体验。而海军夏令营，哇，在美丽的青岛，除了有传统特色的这个军事演练之外呢，

像潜海、桨板冲浪啊、乘船，包括登岛捉螃蟹、赶海，都是孩子们非常喜欢玩的一些项目。具体您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上回复特种兵三个字，赶紧给孩子选择一个他喜欢的，而且日期也很关键，像比较靠前的日期啊，都是比较抢手的，对不对？早下单早放心，回复特种兵。蔡淳佳，回到最初。

0: 消防提示。
1: 在生活当中呢，您要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要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以及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外出时呢，您要记得关闭电源开关。
2: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3: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2: 河南音乐广播。
3: 河南音乐广播。
0: 高品质好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4: 大网速度快，千兆宽带全家乐享，
0: 更有爱家官网全光纤连接，全千兆覆盖，全屋无缝漫游，上网课玩游戏刷视频，高清流畅不卡顿，时刻快人一步。
4: 大网更温暖，爱家工程师快速响应，专人上门服务到家。
0: 大网大优惠，全家选移动。
2: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
2: 河南 Music Radio。 河南 Music Radio。
5: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6: 中午的1点32分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慢生活。各位好，我是张然。这两天的天气还不错啊，不过从明天开始呢，咱们郑州又会重回33度加以上了，到了周末的时候呢，又会重新进入到35度加的高温群聊所以这两天凉快呢，我们中午的时候可以外出啊，去走走散散步，感受一下这种夏日非常难得的清凉。另外刚才还有朋友在问啊，说我们的特种兵活动海军夏令营是在哪？海军夏令营是在青岛。我发现问海军的朋友特别的多，看来可以想让孩子一边去参加一些军事方面的一些训练，另外一方面能够顺便旅游一下，对不对？确实是这样的。你像海军夏令营，它除了有这个全武装的真人 CS 之外呢，像登岛捉螃蟹、赶海、上军舰，这些不都是孩子们喜欢的吗？而且还可以去参观海水如何淡化。当然空军特色夏令营也很厉害，有这个游船登岛，还有阻力伞、水火箭，包括球幕影片等等，这个是在湖北进行。那如果您要参加我们的陆军夏令营的话呢，现在是有特价优惠的，不到2000块钱啊，福利名额只有不到200个，您现在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就可以直接报名了。刚才还有朋友在问说怎么样获得我们的那个家装补贴，您回复省钱两个字，然后点击链接就可以领取2000元的家装补贴。周华健，爱情路。

黄蓉的水煮鱼啊，真的是很热辣的曲风，仿佛已经闻到了水煮鱼那种辣麻还有香的感觉，对吧？那接下来呢，其实不能叫一锅啊，是一顿水煮鱼大餐价格呢，就可以让我们的爱车除去积碳，除去油腻。没错，就是我们的万能通系列产品。给大家主推一下我们的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啊，因为很多正在听我们节目朋友的车里大概都是在3到7年左右，选择这个产品刚刚好。一套三瓶，第一瓶呢是强力除碳剂啊，加油之前加进去啊，它可以顺着油路直冲燃烧室，然后那些陈年的黑胶积碳呢就可以像热刀刮黄油一样瞬间被剥落分离，你就可以感觉到你的车啊，这个怠速它也不抖了。第二瓶呢是空燃比动力提升剂，没错，就是如它的名字一样提升动力的。第三瓶是三元催化清净剂，专门来收拾前面清理下来的尾气和积碳。三瓶下来之后呢，你的感觉就是积碳是下午排的，动力晚上就上来了，就是那种感觉，肉眼可见。你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上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啊，现在优惠完一套199。张学友，失眠。

0: 怎么这么多蚊子？
1: 赶紧用上绿鼻子驱蚊液组合，驱蚊液六小时长效驱蚊，紫草膏加紫草贴快速止痒，无酒精香精，孕宝都能用。
2: 家庭组合装拍一到手五件，只要69.9元。
1: 公众号回复秒杀抢购。
3: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4: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3: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4: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3: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4: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Thriller》。
3: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5: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6: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7: 下午的1:48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慢生活。各位好，我是张然。其实真正能够让我们放慢节奏的就是在家里，对不对？因为这是我们最有安全感的地方。那么如果今年您打算搬新家要装房子的话，现在真的是一个很好的节点。首先啊，温度啊，湿度啊，特别适合晾味儿。最关键是现在河南音乐广播和华普装饰正在联合推出我们的品质家装节。为了更好的服务大家呢，我们秉承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而且还首次推出了质量监督记者团，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让您装得放心无忧。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发生纠纷还有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现在华普装饰已经在我们的账户上提前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所以说这个绝对不是空喊口号，让您告别增项套路。感兴趣的话，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上先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占个名额。曹方城市稻草人。

0: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1: 四月春深，牡丹为王。牡丹是木本，茎高可达2米，花单生枝顶，雍容华贵。它喜干燥，畏积水，怕烈日直射。刘禹锡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一点都不夸张。唐朝长安的牡丹花期，倾城出动，万人空巷，今日的洛阳仍是如此。而四月花神非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人李白莫属。据说唐玄宗携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丹，意兴传飞，急召李白作词。彼时的李白宿醉未醒，却借着酒劲儿要高力士脱靴让杨国救嬷嬷。狂态毕露之下，他挥毫写下了那三首清平调：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牡丹的雍容华贵，李白的风流不羁，在这一刻相遇。玄宗龙颜大悦，将这沉香亭的牡丹赐予李白守护。从此诗仙变成了花仙，用他那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牡丹花香。
0: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0: 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出境消费优惠多。12月31日前，在欧洲地区消费比比返现1.5%，上不封顶，叠加爱购全球，至高10%返现。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13: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
4: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的新闻连珠炮，我是李江。省内方面先来关注，今年河南三支一扶招募3082人，服务期为2年，到基层从事支教、

0: 爱达魔都号搭载4000多名旅客从上海吴淞口国际邮轮港起航，开启了国内首次无目的地海上游。体育消息，参加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伊朗代表团中，包括行政人员和伊朗足协官员在内的10余人未能获得美国签证。此前一天，美国白宫官员表示，伊朗国足所有球员均已获得签证。娱乐消息，薛之谦创立的上上谦火锅最后一家门店已关闭，至此这个曾拥有近30家门店的明星火锅品牌全国门店已全部关停。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6月8号新闻小姐李江、沈慧郑州为您报道。
1: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2: 午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周杰伦带来的甜甜的，在听他的歌的时候就想到我当年刚刚上班的时候啊，也是周杰伦刚刚出道的时候，那个时候在我们大部分人的这种心里哈，这个经典的作品，经典的歌手还是像刘德华呀、张学友之类的，是吧？然后但是大家也会有另一个声音说，像周杰伦这种虽然唱不清楚，但是对于现在的年轻人来讲，未来他们可能就是经典。你看果真如此，对吧？时间过了这么多年，他的歌陪伴了一代又一代人的青春，独特的曲风也是描绘着各式各样的美好画面。刚我们听到的这首甜甜的，就是曲风非常的轻快灵动，歌词也是暖意融融哈，把简单的快乐唱的是淋漓尽致。好吧，伴着这么一首甜蜜的歌，开始了今天的魅力时光机。你好，我是小池。今天如果你打开热搜，很多都是跟高考相关的，是吧？我看到有个新闻挺好玩的，就是一个男生他走出考场的时候就大喊说，有没有人采访的？在被问到为什么一出考场就找采访的人，他说自己太激动了，数学比去年的要简单一点，希望自己的化学和地理也能够考好。哇，希望每一个走出考场的人都能有这样的一种感受哈，觉得题比较简单，自己考得不错，发挥得不错，心情不错哈。祝福大家哈，祝福大家所有今年参加高考的这个学子们都能够考中自己理想的学校。当然就像刚才这位学生一样啊，就轻松自在，然后发挥正常。

黄淑慧带来这首《祝你快乐》，马上就要到暑假了哈，我们的暑假不光要快乐，还要有意义，是吧？我觉得这可能是很多家长希望孩子们，可以有这样的暑假，快乐又有意义的暑假哈。那怎么做呢？欢迎大家可以来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开办了10年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当中，这是专门给孩子打造的集体成长课堂，正规官方营地，封闭式军旅集体生活，在专业教官的指导之下哈，锻炼独立自立、团队协作、抗挫勇敢的品质，有海陆空三条主题线路，不同成长体验可以随便来选择。比如说陆军营啊，就是集体野战闯关，组队完成 CS 对战、密室任务，学会团队配合；海军营呢，就是海边集体研学，和小伙伴一起赶海、登船，完成海水科学实验，开阔眼界；空军营就是沉浸式的航空体验，模拟跳伞、机舱反恐任务，挑战高空滑索，突破内心的胆小和胆怯哈。你不用到外地去，你像在郑州本地的这个陆军营，性价比就可以拉满。电台补贴之后的价格，报名费不到2000块钱哈，但是限定只有200个优惠名额，所以朋友们一定要抓紧时间，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进行报名，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就可以来报名，抢占我们夏令营的名额哈。我们利用暑期让孩子完成一次成长蜕变。

0: 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1: 都是一次心动。
0: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5: 我看了，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傅说的对呀。
3: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7: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3: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8: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吗？
6: 展开说说。
8: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8: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乐时光，听见经典。喜欢可以紧紧皱眉，叫我胆小鬼。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用金曲串联岁月，用陪伴温暖午后。

萧敬腾带来的这首《会痛的石头》，2009年的专辑《王菲》当中的一首作品。欢迎各位在14:22继续锁住河南音乐广播哈，停留在我们的魅力时光机当中。你好，我是小池，别忘了随时可以发送读书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然后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成长研习社当中哈。我们本月的读书会从今天起就正式开始了啊，这个月我们要读的书是《幸福从看见自己开始》，然后我也会随时的向大家来发布一些我们在群内的一些讨论哈。我们是有21天，然后呢每周会有一次直播的交流，我感觉可以做21天同学挺好的是吧。如果说啊，就是本身也比较喜欢读书渴望成长的朋友，可以加入到我们的成长社群，我们有活动都会提前预告哈，发读书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社群当中。如果家里面有3到18岁孩子的这个家长哈，我们都知道这个年龄段呢是儿童青少年生长发育的一个关键阶段，部分孩子出现抵抗力差不长个儿，可能是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咱们的很多家长普遍只关注钙和维生素，往往忽略了氨基丁酸这个国家批准的新营养元素，它在儿童成长营养领域被广泛的关注和应用，值得重视。交控领航呢就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于胶原蛋白肽，根据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的，孩子更容易接受。发送成长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下单，记得是发送成长两个字啊。另外就是有一些家长为了孩子上学就去租房子，没有办法拉宽带的，然后就但是我们依然用到流量是吧，就把话费调得高高的。还有一些这个职业哈，你像货车司机、出租车司机、网约车司机等等哈，也是有这样的情况。那今天我们统一的给大家一个这个好的活动哈，给话费来瘦瘦身啊。交光领航的随身 WiFi 原价是88，现在补贴优惠只要68，交光领航大牌背书，价格品质双保障哈，每个月最低28块钱就可以享受到1500G 的高速流量，3大运营商智能切换彩色频线流量，手机、电脑、电视都可以连，而且是全程不限速，流量不虚标，每天前100名下单还会送你充电线和2天的体验流量，每半年免费换电池。发送随身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然后呢就可以来直接下单了。发送随身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林忆莲带来的《词不达意》哈，出自2006年的专辑《呼吸》。呼吸是可以让我们放松的一种非常好的方式哈。当然，每个人就是能够让自己放松的方式有所不同哈。比如说，有的人就是跟闺蜜一起逛逛街呀、聊聊天啊、喝喝咖啡就可以让自己很放松。有一些朋友是喜欢看一些影视作品什么的哈。你像六月份的时候，其实院线大片也挺多的，其中斯皮尔伯格的科幻新作《揭秘日》就备受关注哈。6月12号的时候就会正式登陆全国的影院。那作为导演时隔多年回归的外星题材的力作，这个影片呢是由艾米·布朗特来领衔主演。它围绕的是外星文明这个未解开的一些谜团展开的，融合了像悬疑叙事和星际视觉的奇观，不同于科幻传统片的这种大场面的打斗哈。这部影片呢就会更加的贴近现实，聚焦人类面对外星生命时的秩序动荡。

兼具史诗质感和人文关怀哈，还喜欢这种打斗戏份的，然后喜欢科幻的动作片的朋友都可以到时候记得去看一看哈，揭秘日啊。那我们来再说点特别实用的，哎，其实刚刚说这个调节一下我们的情绪也很实用哈。另外一个比较实用的就是家里面如果有装修打算的朋友哈，装修的时候我们自然希望我们找到的是非常靠谱的装修团队，同时我们也想在尽可能的基础上多省点钱，是吧？那么此时此刻就欢迎你可以发送省钱两个字，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然后立马就可以得到2000块钱的装修补贴，而且我们的记者会全程跟进您家的装修，媒体监督装修的全过程。注重家装环保的朋友登记一下，还会送你第三方空气质量检测报告，你看是不是感觉就特别的靠谱，特别的安心，是吧？发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哈，记得是发送省钱两个字。

0: 河南消防提示：街道社区要对居民楼开展消防安全检查，确保消防设施完好，消防通道畅通。
1: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2: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

0: 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一段旋律，一段时光，欢迎走进魅力时光机，在熟悉的歌声里遇见更好的自己。把温柔藏进字里行间，让每一次阅读都治愈时光。欢迎来到小池读书，我们用阅读来治愈时光，欢迎大家停留在今天的魅力时光机。小池读书开始了，欢迎可以发读书两个字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读书成长社群哈。我们每天都会有这个阅读的内容发送到群里哈，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加入希望哪怕是一丁点一小点的内容能够让你有所启发，我都觉得那是一件非常有价值的事情哈。今天在节目当中要和大家分享的这本书呢，叫做高考如何改变中国就很多朋友会有一些微词对于高考是吧，但是你读读这本书可能会有一些不同的一些观点哈这是我通过听书来学习到的一本书，意思就是高考如何改变中国，是哈佛出版社在2025年9月出的，它的作者呢是两位从高考走出来的华人经济学家加州大学的贾瑞学教授，还有就是斯坦福大学的李洪斌教授，他们一个是从山东农村考出来的，一个是从吉林工厂子弟考进大学，书里面既有扎实的数据，也有自己的亲身故事，最核心的观点就是高考不只是一场比赛考试，而是中央统一领导下的分级锦标赛，用单一课量化的分数来排名选拔，这套逻辑从古代科举延续至今，甚至跟我们用的GDP 考核官员用论文数评教授是一回事儿。在人情关系复杂的环境当中，标准化的考试是相对最能够对抗走后门保障底线公平的办法。那么作者就给出了一组很扎新的对比数据哈，美国顶尖大学当中最富20%家庭的孩子进名校的概率是底层20%的11倍，而中国这个差距只有2.3倍。也就是说，尽管高考是有种种毛病，它确实是当今世界促进社会阶层流动最有效、对寒门最友好的机制之一。小镇做题家能够靠分数敲开清北大门，这事儿在不少国家真的做不到。当然书里面也没有回避问题哈，因为分数是唯一的目标，大家就会拼命的刷题补课，就会陷入到囚徒困境式的内卷当中，牺牲了好奇心和创造力。这就是经济学当中说的古德哈特定律，指标一旦变成目标就失真了，而且城乡教育资源各省录取配额的不均衡也是实打实的痛点。那么两位作者就说，高考和中国改革开放之后哈，经济腾飞输送了海量的工程师红利，是国家人才引擎，但是 AI 时代来了，死记硬背和套路刷题 AI 分分钟就可以碾压人类，未来高考必须从单纯的筛选向多元的评价慢慢转型，保留公平内核，但少一点唯分数论。读完之后最大的一个感触就是，高考不是完美的，它是我们这代人能够抓住的最不坏的一种上岸通道，它改变了无数中国人的命，也塑造了整个社会的价值观，理解它，善待它，但是也不必神化它。考的好是幸运，考砸了人生也还远没有被宣判。前段时间我在节目当中，我记得也给大家分享过，有一个节目哈，就是托布华采访的北大的一个教授，历史系的教授，讲的就是说没有齐步走的人后来都怎么样了，就是他没有通过这个体系去走向成功他后来的人生怎么样了。我觉得但凡你是一个学习性的人，其实条条大路通罗马哈，你有很多成功的方式，而且现在界定成功也是很多元的，对吧？欢迎您可以发读书两个字加入到我们的读书成长社群，在节目结束我们的内容也会形成文字发送到群里哈，希望能够给大家一点点启发。

光良带来的这首《爱可以点亮整个世界》哈，来和大家分享一个非常有爱的产品。因为在夏天一到的时候，我们就很容易说困倦是吧，燥热多汗哈。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凝脂春黄芪西洋参枸杞原浆。凝脂春是十年匠心厂家，用料实在，品控严苛，品质有保障。那么这款原浆呢，它精选的是内蒙古固阳黄芪、长白山西洋参、宁夏中宁头茬枸杞三味食材科学配比而成，配料干净，没有添加蔗糖、防腐剂、香精、色素，喝起来呢就会更安心哈。搭配也很有讲究，因为比如说黄芪温润，西洋参清润，枸杞平和，搭配在一起就温而不燥哈。日常你买一箱90袋要199，今天来到我们的商城618重磅的价格机制，一箱90袋只要99，将近半价的福利哈，大家不要错过。而且我们618呢，还开放6袋免费试喝，收到之后你可以试喝，喝完不满意还可以直接退哈，真的是很划算。同时呢还有一个这个福利升级哈，就是仅限今天下单2箱立减20啊，一箱才合到89是吧，赶紧可以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下单了，记得是发送秒杀两个字就可以来直接下单了。继续我们的好音乐哈，回望90年代的华语乐坛，我不知道你会想起哪首歌，因为真的是诞生了无数标杆的作品。马上我们来听到的这首《梦醒时分》，就是凭借着刘畅。

0: 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宝贝哟，河南音乐广播。
1: 食品决定健康的未来，
2: 高品质好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3: 大网速度快，千兆宽带全家乐享，
2: 更有爱家官网全光纤连接，全千兆覆盖，全屋无缝漫游，上网课玩游戏。

0: 刷视频，高清流畅不卡顿，时刻快人一步。
1: 大网更温暖，爱家工程师快速响应，专人上门，服务到家。
0: 大网大优惠，全家选移动。
2: 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一暑假的好习惯，特价名额所剩不多。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发送"特种兵"报名吧。
3: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

午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Many people try to find love， 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曹芳带来的别样生活哈，有时候我们所向往的生活并不是一开始就会有的，但是呢可以在你再次来装扮自己新家的时候去慢慢一点一点的实现它，对吧？有装修需求的朋友哈，都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家装姐，因为通常在装修的时候我们特别害怕施工方的偷工减料呀，怕材料以次充好，怕装完之后没有人管啊等等的一些问题，所以呢我们是懂大家的装修焦虑的。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推出的关

官方品质家装节，给业主吃下定心丸。活动全程拒绝隐形消费，闭口合同锁定一口价，杜绝恶意增项。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施工质量有保障，工期延误直接赔钱。媒体组建专业监督团，施工全过程公开透明，售后问题及时响应。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报名了。成功报名之后就可以享受到三大硬核的福利，记得是发送家装节三个字。

0: 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14:59。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地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新闻。据省农业农村厅消息，截至昨天17点，全省已收获小麦8185万亩，约占全省种植面积的96.3%。其中，郑州、开封、

云分数，请广大考生和家长提防此类诈骗信息。感谢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6月8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1: 为您的身心健康保驾护航，欢迎各位继续在每周一到每周五下午的四点到五点哈锁定收听，我们都会准时和各位见面的健康河南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严璐。那我们健康河南节目呢，是一档比较专业的健康科普访谈节目哈，每一期都会邀请咱们省内三甲医院的名医大咖做客直播间，用比较通俗的语言来拆解很专业的医学知识，为各位带来比较权威的健康科普方面的啊这些知识哈。今天做客健康河南节目的这位嘉宾是谁？那么来认识一下，他是来自于郑州人民医院北院区泌尿外科副主任医师翟小磊。翟主任今天呢做客节目带来的这个科普的话题就是科学应对泌尿系统结石的困扰。欢迎各位呢在锁定收听的同时，您可以和我们保持联络，三种方式：微信公众号可以搜索一下健康河南栏目留言，或者是河南医院广播留言，或者这会儿呢大象新闻客户端，您可以在这个搜索一下河南交通广播，然后呢就找到我们那个直播链接哈，在下方评论留言我们也都是可以看得到的。这个时间我们赶快先来有请出翟主任。翟主任您好。
2: 大家好，我是郑州人民医院泌尿外科翟小磊医生。
1: 非常欢迎您今天来做客我们这个节目哈。那其实呢说到这个泌尿系结石的话呢，身边也会有同事之前呢也有过这样的疑问哈，所以今天早他也在我们的这个平台下面有留言哈，有自己的问题想问一下这个主任。待会儿其实我们会统一梳理一下比较有代表性的问题，有请一下翟主任，看能不能简单做一个这个回复哈。很多人但是在检查出结石的时候呢他是没有症状的，但是有些人的话像我这位同事，他就是被检查出来的时候呢他是因为特别疼痛，然后呢才去检查发现了这个结石哈。所以这是不是在临床上都很常见，要么疼要么不疼，就没有症状的话呢是不是这个更隐蔽一些，但是他对身体的这种损伤啊，或者说我是不是不用管他，只要不疼先不用搭理他等等，要不然您先帮我们梳理一下这方面的问题。
2: 好的。泌尿系结石是泌尿外科当中很常见的一种疾病，在我们临床当中在泌尿外科临床工作中，有三分之一的病人都是泌尿系结石，尤其是一些比较小的结石，或者在肾脏里边的结石，因为它肾脏的空间比较大，它有移动性，这个不是说特别好，所以说平时没有什么明显的症状，一般都是在体检中时候发现。那有些人就说了，没有任何症状的结石是不是不用管它？我感觉这是不行的。结石虽然是平时没有症状，那是因为它平时是在肾结石，是在肾脏里边出发的，因为肾脏的空间比较大，它在里边滚来滚去，一般来说不会引起肾脏积水，没有引起肾脏的高压，所以说它没有任何症状。但是它是在活动着的，尤其是在某些运动的时候，或者是晚上睡觉的时候，可能一不经意一翻身，这个结石就可能掉到输尿管里边了，因为输尿管比较细，就容易卡在输尿管里边，导致肾积水，肾脏的压力增高，这时候就容易滋生细菌，合并感染，会导致很明显的肾绞痛，甚至会出现血尿，严重的话会出现高烧，这个会严重的话会影响肾功能。所以说没有症状的结石我们也不能放任自流，一定要定期的复查，最好是到专业的医院找专业的医生来评估结石的大小部位，然后再制定一个科学的治疗的方案。
1: 所以即便是不疼痛的话呢，不证明说这个结石对身体没有

0: 什么危害，是吧？
1: 对的。
0: 反倒更应该引起咱们的这个重视。那您看，就如果说他没有症状的话，咱们是怎么发现有结石的？都是通过体检吗？
1: 没有症状的话，其实检查也很简单。我们最常用的检查方式就是做一个泌尿系彩超，这是一个很经济无创的检查。大多数结石都可以明确的可以看到，可以了解结石的部位、结石的大小，有没有积水，然后再通过血常规呀、或者尿常规呀，了解一下有没有合并感染。
0: 明白了哈。但是现在很多人呢也会觉得说，是不是就是这个十人九结石，经常听到这样的说法哈。那您看泌尿系结石的高发和咱们现代人的是不是生活习惯、生活方式也有一些影响关联？
1: 对的，泌尿系结石和我们平时的现代人的不良生活方式的有密切的相关。首先是饮水不足，尿液就容易弄缩，导致尿液盐分过饱和析出形成结晶。其次是这个，如果是高盐高糖高蛋白的饮食呢，会增加尿中钙呀、草酸呢、尿酸的排泄，促进结石的形成。如果有些工作是久坐的，或者是平时不爱运动，也会让尿液的流速变慢，让尿中的结晶啊更容易沉积，这些都是结石形成的高危因素。
0: 好，所以要多喝水是吧？
1: 是的，多喝水。
0: 但是我觉得夏天是不是还好，就大家因为口渴嘛，就会多喝一些是吧？这夏天算不算是这个泌尿系结石的高发季节？
1: 是的。一方面是因为夏天的话，因为温度比较高，大家都一般来说，容易大量的出汗，导致尿液浓缩。另外一个就是紫外线比较强烈，紫外线强烈以后，人体的钙的吸收就比较升高了，这时候就容易形成那个含钙的结石。
0: 好，明白了哈。所以咱们这个，除了自己多喝水之外，一定要提醒这个身边的人哈，尤其是老人呐、小孩呀，是吧？然后来避免这个泌尿系结石的一个出现吧。那您看泌尿系结石形成的话呢，是不是和我们的一些体质啊，包括遗传也有关系呢？就哪些人是属于结石的高危人群呢？
1: 结石呢，确实有一些那个遗传的倾向，比如说胱氨酸结石就是典型的遗传性疾病。另外一些有遗传性结石病史的，比如说有些高钙血症啊，或者是甲状旁腺功能亢进的，肥胖啊，或者有高血压、糖尿病、有痛风的人群，或者是有些长期服用有某些药物，比如说磺胺、别嘌呤醇，这些药物都是结石的高危人群。所以说这类人群呢，更要重视定期的体检和生活方式、饮食习惯的调整。
0: 生活方式啊等等啊，这些都是要特别注意一些的哈。
1: 对。
0: 那不同类型的泌尿系结石的话呢，肯定在形成原因还有特点上也是不一样的吧。大概临床上常见的是有哪些？对后续的治疗和预防的话，这个影响大不大？
1: 临床上最常见的是就是草酸钙结石。一般来说多是因为平时经常有些高草酸的饮食啊，或者是饮水不足有关系。草酸钙结石它是质地比较坚硬的，而且复发率比较高，5年的复发率能达到50%。这个还有尿酸结石和高尿酸血症或者是痛风有关系，它质地比较软。而且就是说有些部分纯尿酸结石呀，可以通过药物可以溶石治疗。结石的类型的不同呢，它这个后续的饮食调整啊，药物的预防方案呢，也会有明显的区别。最好是能取出结石，或者是排出结石的时候保留下来进行结石分析，来指导后续的预防措施。
0: 好，各位有什么问题的话呢，都欢迎继续和我们保持这个联络哈。关于这个节食方面的一些问题，那当然这会儿的话呢，很多朋友也非常关心说，马上啊到这个暑假了，那你们这个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还有吗？

0: 今年还有，而且呢成功举办第十年了哈、啊。今年的话呢还有特别的这个非常有特色的一些这个项目送给各位，包括陆军特色项目哈、啊，然后海军特色项目呀，空军特色项目有很多。您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一下特种兵三个字，可以来看到那个链接了解一下，解释的非常的清楚。特别要说的就是我们现在呢河南音乐广播重金补贴的陆军特色线路，最低不到2000块钱就能够报名，这个福利名额仅剩200个左右，报完就恢复原价了。所以这会儿您可以赶快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发送特种兵三个字，给咱们家宝贝来抢一个这个名额哈。然后呢这个是官方打造的，非常的安全靠谱，项目呢也很丰富，匠心甄选。很多参与过的一些家长朋友都留言说这个夏令营真的是非常的不错，给孩子哈养成一个良好的暑假的一个生活习惯了哈。有陆军呐、啊，有这个还有海军的话，空军三个特色主题分别在郑州、青岛、湖北来进行的，各位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就可以来了解了。还有就是呢儿童青少年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是3到18岁，部分孩子出现抵抗力差不长个，可能是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系，咱们别只关注钙和维生素，还有氨基丁酸这一国家批准的新营养元素，它在儿童成长营养领域是被广泛关注应用的。交广领航联合了这个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鱼胶原蛋白肽，根据科学配比，草莓味道酸酸甜甜，孩子也非常容易接受。您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发送一下关键词成长，就可以来了解下单。如果说呢经常用这个手机啊用电脑的话呢，觉得说我家里面有不方便拉宽带，我那话费太贵了，一个月1-200，想给这个话费瘦身的话呢，了解一下我们今天送出的福利，就是咱们交广领航的随身 WiFi 了。这原价88块钱，现在补贴优惠只要68，交广领航大牌背书，价格品质双保障，优惠仅此一个月，每月呢最低28块钱就可以享受1500G 的高速流量，它是全程不限速的，流量呢也不虚标，每天前100名下单再送您充电线，加上2天的体验流量，每半年给您免费换电池哈，5年质保只换不修。您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河南音乐广播，然后发送随身两个字就可以来了解下单，参与节目互动再送您交广领航商城的会员了哈。这个商城会员每月都有100块钱的代金券给到您，1年1200，买东西也会省下不少的钱。我们正在进行的是健康河南节目，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有问题也可以发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
1: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父说的对呀、啊、
3: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1箱油加1瓶，3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2趟真经都没问题。
8: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9: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8: 河南音乐广播。
9: 河南音乐广播。
10: 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0: 为您的身心健康保驾护航，欢迎各位回来继续我们今天正在直播的健康河南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严璐。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直播室的这位嘉宾是来自于郑州人民医院北院区泌尿外科的副主任医师翟

0: 小磊。翟主任今天做客节目带来的这个科普的话题就是科学应对泌尿系结石的困扰哈。刚刚呢也是通过一个小节的时间带领我们大家简单认识了一下结石的真面目，还有一些提醒哈，比方说呢我们要多喝水呀，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呢，多运动啊等等哈。接下来也想就是来请教一下这个翟主任哈，您看哈，就是如果说查出结石之后，那光通过多喝水呀，包括呢也看到有些这个得了结石的朋友，我们通过其他或者您遇到过哈，或者说在网上看到那个视频，就是跳绳啊然后蹦啊等等，想靠自己排出这个结石哈。所以您看就是什么样的结石适合来保守排石，如果盲目就这样我先来试试先来尝试的话呢，它有什么风险吗？
1: 结石的治疗啊和结石的大小部位有很密切的关系。如果只是肾结石，结石又不大，我没有明显的症状，我们平时可以暂时不用管它，定期复查，经常做这个泌尿系彩超，了解结石的大小部位有什么变化没有，这个平时呀就是多喝水啊多运动啊这就行了。如果一旦有这个结石从肾脏里边掉到输尿管里边呢，这时候一般来说大多数都会有这个腰腹部疼痛啊尿血啊这些症状，这时候就是这个就需要治疗了。如果比较小的结石，比如说结石小于6毫米，这个表面比较光滑，它排到输尿管下段了，这时候呢我们就可以采取先保守治疗，就是多喝水啊多跳绳啊一些垂直的跳跃运动，这样比较好。大概率有80%的可能这个结石可以通过保守治疗自己可以排下来。但是如果结石比较大，比如说超过8毫米了，它这个结石通过保守治疗排下的几率就不大了。因为输尿管是有三个狭窄的地方，尤其是输尿管进入膀胱那个壁间段这个地方是最狭窄的，一般结石都容易卡在这个地方。所以说卡的话比较大的话，就结石就自己都很难排下来，我们就采取其他的比较积极的治疗了。这个如果的结石比较大，位置比较特殊，你盲目的保守治疗耽误了最佳的治疗，自己都很难排下来，我们就采取其他的比较积极的治疗了。这个如果的结石比较大，位置比较特殊，你盲目的保守治疗耽误了最佳的治疗的时间，这个会导致结石也卡在输尿管狭窄的地方，引发肾积水。如果短时间排不出来，肾积水越来越加重，就会导致这个肾脏的压力增高，肾皮质

0: 会加重病情。这个时候也看到平台上有人在问，他说我想问一下主任，憋尿容不容易产生这个泌尿系的结石？
1: 憋尿其实也是一个引起泌尿系结石的高危因素之一。憋尿的话，尤其是长期有这个坏习惯的话，会引起膀胱啊、肾脏的压力升高，导致这个尿液排出这个速度变慢，引起这个结晶的容易引起结晶的析出，进而导致形成结石。尽量劝告大家，不要养成这个坏习惯。
0: 好，当然如果说哈，就是通过自身哈，排不出来的话呢，一般在临床上咱们还会采取什么样的一个治疗方式？比如说像这个，有朋友说体外冲击波碎石是不是适用所有人呢？
1: 对，体外冲击波碎石，它属于一种微创的治疗，是目前，除了保守治疗，针对比较大的结石，是一种这个最经济最方便的一种治疗方式，但是不是所有的结石都适合于体外冲击波碎石。体外冲击波碎石呢，它其实是用冲击波聚焦结石，然后把结石这个击碎，让结石随尿液排出。但是呢，对某些人，比如说肥胖的，还有孕妇，还有严重的凝血功能障碍，或者有严重的个心血管疾病或者严重的感染的患者，他都是绝对禁忌症。如果是结石直径超过2厘米的结石，尤其是肾结石，质地坚硬的结石，碎石的效果也不算特别好。另外一个，同一个部位的结石呀，我们碎石呀不能超过3次。肾结石每次碎石中间的间隔必须得超过10到14天，要不然过度的碎石呀，有可能会引起这个肾脏破裂啊、肾周血肿啊，损伤这个肾脏组织，严重的话甚至会导致肾脏萎缩。
0: 好，我看一下平台上大家的问题，各种各样的哈。您看这一位，他说听说喝茶特别容易得这个结石。有这种说法吗？
1: 有的，经常喝浓茶、浓咖啡，其实也是容易长结石的。茶可以喝啊，但是不要天天喝、经常喝，或者是冲淡一点，这样是比较好的。
0: 好。关于怎样来预防的话呢，然后待会儿我们会和大家来专门聊一下这一块，包括咱们有的这个问题的话呢，问的还都挺对的哈，刚刚已经得到这个主任认可了，当然可能也有些误区哈，稍后也给大家一起来梳理一下哈。这会儿也看到平台上有人在留言说呢，这个父亲是糖尿病患者哈，然后如果查出来这个结石的话呢，像这种情况不想做手术的话，是不是通过一些保守治疗也可以稳定住病情？
1: 糖尿病它这个基础病，糖尿病病人呢，如果血糖控制不佳的话，它这个更容易引起感染。糖尿病病人他这个结石的处理，首先肯定要看结石的，还是看着大小和部位，比较结石小的话保守治疗，控制血糖啊，定期复查就行了。但是如果结石比较大，我们一定要这个警惕，感染休克，就是脓毒症的出现。因为糖尿病病人合并引起尿源性脓毒症是个高危因素。这个前一段有一个新闻，我不知道大家知道不知道，就是台湾女星温岚，就是因为肾结石在ICU 抢救了10天啊，好不容易转危为安。其实它就是结石引起的尿源性脓毒症，就是结石卡到输尿管以后，长时间没有及时治疗，导致了肾积水，引起肾脏的压力大，合并那个细菌感染，细菌的毒素进入血中，引起那个脓毒症，导致感染性休克。这在泌尿外科当中，它是风险极大的一种急症，死亡率很高的。糖尿病病人他其实引起尿源性脓毒症的几率就比较高，所以说有糖尿病合并结石我们要加以重视，在控制血糖的基础上及时的治疗，预防那个更危险的进展。
0: 咱们先控制好血糖。

0: 然后呢再进行这个结石治疗哈。
1: 嗯，对。
0: 好，各位有什么问题的话，依然欢迎通过三种方式保持联络哈。最简单的，您直接可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呢把您的问题发过来，待会儿呢我们也会梳理一下哈，有请一下主任看能不能做一个简单的回复，就是发这个成长的呀，发特种兵的关键词都有，还有随身的哈。还有很多朋友说，哎，今天呢这个 UP 商城推荐的是什么东西，然后看来大家对我们这个 UP 商城相当的熟悉了哈。我们今天推的这款产品的话，您先了解一下，就是咱们夏天到了特别容易困是吧，然后没劲儿，燥热多汗，就可以来试试今天 UP 商城推荐的这个宁之春的黄芪西洋参枸杞原浆了哈。这个厂家的话呢，它是用料非常的实在的，然后品控也非常严格，品质是相当有保障的，精选的是内蒙古固阳的黄芪、长白山的西洋参，还有宁夏仲宁的头茶枸杞哈，三位食材科学配比而成的，配料表看起来非常的干净，没有添加任何的蔗糖，也没有添加防腐剂、香精、色素等等，所以喝起来呢非常的安心哈。这一袋呢是30毫升，然后呢没有中药的苦味，独立无菌小袋，常温就可以保存了，您在开车前的或者办公室啊、旅行啊撕开就能够喝，炖温水或者是牛奶也可以来喝，喝起来呢是别有一番风味的哈。看一下这个价格，日常的话呢咱们可以在这个网上可以搜到哈，这一箱90袋是要199的，今天呢我们 UP 商城呢是618重磅价格机是来了，一箱90袋直接就是给您拉到最低99块钱，将近半价的福利，并且今天品牌618限时开放6袋给您免费来试喝，收到之后您先试喝，然后喝完您觉得说，哎，我不太喜欢这个味道，或者说我觉得也没啥用，您直接退就好哈。品牌实力在线，产品品质也有保障，所以才敢给大家拿出6袋来进行试喝。我们618的重磅福利升级了，仅限今天下单啊，这个两箱再给您减20块钱，一箱才合89块钱。所以不管您是自己日常来食补，还是送给这个家人哈、爸妈呀，都很划算。赶快微信公众号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回复秒杀来了解下单吧。当然除了这个黄芪西洋参枸杞原浆，咱们还有红黑枸杞原浆、西梅原浆、无籽毛桃茯苓原浆、沙棘原浆，全部都是配料非常干净的，您赶快回复一下秒杀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去了解下单吧。

0: 河南消防提示，请勿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疏散通道和消防车通道，严禁设置妨碍消防车通行和火灾扑救的障碍物。
1: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2: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音乐广播。

0: 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1: 为您的身心健康保驾护航，欢迎回来，继续我们今天正在直播的健康河南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严璐，

0: 今天我们邀请到直播室的嘉宾呢，是来自于郑州人民医院北院区泌尿外科的副主任医师翟小磊。翟主任做客节目带来的这个科普的话题就是科学应对泌尿系结石的困扰。因为呢，最近这个泌尿系结石的发病率也是逐年攀升了，很多人呢被突发的这个腰腹的剧痛啊，反反复复发作的结石困扰，甚至轻信偏方拖延治疗，也引发肾积水啊、肾功能损伤等等严重的后果。所以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到翟主任做客节目，和大家来聊聊这方面的这个话题哈。刚刚其实和大家聊的是关于这个一定要科学来选对这个治疗的方案哈，也不要盲目的去轻信一些偏方。关于误区的话呢，可能大家现在这个信息非常的发达哈，各种这个信息渠道都有哈，有的时候辨别不清哈。您像这会儿平台上就有朋友们在问哈，主任，有人说呢，这个看到说结石患者不能够吃豆腐吃菠菜哈，这个说法对不对哈？到底这个结石患者的饮食还有没有其他一些注意的事项呢？
1: 这个说法太过于绝对了。这个菠菜豆腐都是我们平常
0: 比较常见的、啊、
1: 对，比较常见的食物，每家每户基本上每个星期吧基本上都会接触到。这个草酸钙结石患者呀，其实需要减少就是高草酸食物的摄入，比如说菠菜呀、弄茶叶啊，但并不是说完全不能吃啊，适量适用，并且食用以前呀进行焯水呀，或者是多喝点水呀，可以降低草酸的吸收。豆腐这类食物呀，豆制品呢，它这个钙含量比较适中，只要不过量的食用啊，并不会增加结石的风险。
0: 所以大家其实不用说我看到的这个信息哈，然后呢我不辨真伪然后马上就照做了，完全就不吃豆腐不吃菠菜是吧？
1: 对的。不同类型的结石呀，它那个饮食禁忌也不一样。无需这个盲目忌口，可根据结石的成分分析结果呀，调整饮食，少年儿童他这个结石的发生的几率。结石那个结石患者这个日常饮水啊，要以白开水为这个白开水比较好，对，关键是要保证那个饮水量啊，每天饮水量啊，建议达到2000到3000毫升，尿液是比较清亮，这样是说明才这个尿液的稀释度啊，这比较好，这个结石的发生率都不是说特别高的。
0: 哎，您刚刚说的哈，就是也不要盲目给这个孩子补钙哈。您看，就是很多人会觉得说，孩子正在长个子呀，肯定需要的钙量比较多哈。然后呢，我不需要给他补钙吗？什么情况下再补呢？
1: 小孩子呀，他本身发育成长可能是比较快，有些家长可能觉得补钙会好一点。但是小孩子的钙的吸收啊，它是有限的。如果盲目的补钙的话，会造成尿液中的钙含量升高，就是容易导致结石。而且小孩子如果要是家长不注意他这个饮食均衡的话，让他喝大量的碳酸饮料或者吃一些高糖高油的食物，更容易形成结石。所以说小孩子家长要引导小孩子饮水啊，以白开水为主，养成习惯，其实就是可以减少很多以后长结石的困扰了。
0: 您看，顺便也跟我们说了，就是儿童想避免这个泌尿系结石的发生的话呢，也是就少喝果汁是吧，多喝白开水哈。
1: 对，碳酸饮料果汁呀，这就都少喝，其实最健康的饮品还是白开水。
0: 这个各位朋友哈，然后尤其是家里面有孩子的这个朋友们哈，然后咱们尽量呢，就是不要老是给孩子喝那个，觉得说，哎呀，我用这个买点果汁啦，或者买点这个什么东西给孩子补一补哈，其实白开水是最好的哈。然后呢，关于这个也有人的一些观点说，小结石先不用管，等到长大了再治。那您看这种想法会带来哪些隐藏的危害吗？
1: 这种想法是不正确的。小结石，尤其是肾脏里边的小结石，虽然暂时没有症状，但是它是在肾脏里边，它是不停的活动着的，随着你的平时的姿势呀、运动啊、姿势的改变呀，它是不停的运动着的，随时有可能掉入输尿管，引发梗阻。但是即使它没有明显的活动，但是长期的存在也会刺激了尿路黏膜，引发炎症、出血呀，甚至导致这个黏膜增生啊、狭窄呀。另外一个。

0: 结石一般来说它附着有很多细菌，可能会造是感染的源头，它会反复的引发泌尿系感染，甚至严重的会导致这个慢性肾功能损伤。因此即使是小结石也要定期复查啊，及时干预，不能因为没有任何症状，有些人他就忘了这回事了，就是等到发展成不可收拾的这个结果的话，那就是后悔莫及。
1: 那就是发现小结石之后咱们需要做的就是定期复查吗？
0: 如果是结石在肾脏，小的结石需要定期复查，多喝水多活动就行了。但是如果结石是在输尿管里边，一些比较小的结石可能不会引起严重的症状，所以说有些人都忽略过去的。但是输尿管的结石一定要治疗，因为如果长时间这个输尿管的结石排不出去的话，因为输尿管比较细，结石长时间的刺激输尿管黏膜，有可能形成了息肉，把结石包裹住了，甚至有可能结石是会嵌顿在这个输尿管黏膜之下，造成输尿管狭窄。它即使以后你采取其他的方法，比如说你采取体外冲击波碎石，即使比它打碎了，因为有把息肉把它包裹住了，也很难排下来。所以说它这个过程有时候它少数人它没有明显的症状，是这个结石嵌顿在输尿管，导致肾积水不知不觉越来越重，严重的影响肾功能，造成不可逆的损伤，这时候你再治疗就很麻烦了。
1: 所以哪怕小结石的话呢，大家也不要放松警惕，是吧？
0: 是的。
1: 还有就是有人在问，他说是不是那个结石治疗之后特别容易复发？这容易复发吗？
0: 结石得过结石的人，其实80%以上，还会得结石。为什么呢？因为他为什么会第一次会结石呢？会得结石呢？但是因为他，肯定有某种的生活方式、饮食习惯，不是说特别好，或者是有些遗传性的因素。如果你结石排出去以后，没有及时的或者完全的调整你的生活习惯、生活方式、饮食习惯，它大概率还是会，再复发的。
1: 好，这个其实是跟就是患病之前那个生活方式有关联哈。
0: 对的，所以说如果你结石排出去的时候，我们如果能保留下结石碎片，最好是做一个成分分析，了解是什么样的结石，以后哪些东西尽量少吃，哪些方面要注意，这样可以减少结石复发的概率。
1: 好嘞，各位有什么问题的话呢，欢迎继续通过我们的这个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把您的这个问题直接发过来哈，待会我们也会有请一下翟主任，看能不能做一个简单的回复。这时候还有朋友各种各样的问题哈，稍后也来梳理一下哈。当然这两天的话呢，这个天气呢还是比较舒适凉爽的哈，马上又要升温了，升温之后的话大家开车会觉得说，哎，我这个油门呢有点踩不动，而且呢开了空调，车内也没有办法迅速降温下来哈，这到底怎么回事呢？有可能就是积碳了哈。真正懂车的老司机呢，早就用上万能通全能优户三兄弟了。这三兄弟就是三平哈，三件事，三不到位，不重复也不浪费哈。像我们的车子出现油耗莫名的增高呀，怠速坐上像坐这个按摩椅，加速软绵绵，尾气还特别的呛鼻子，咱们的这故障灯偶尔再出来晃悠一下哈，您就不要再犹豫了，赶快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数字888来了解一下我们的万能通全能优户三兄弟。这款全能优户三兄弟很多车友还有我们的这个听友都是用过的哈。三瓶的话呢，第一瓶就是强力除碳，把那些陈年的黑胶漆碳像热刀切黄油一样给剥落分解，咱们这个油门呢就变得轻松了，怠速也不抖了，燃烧更充分，自然就会更省油。第二瓶的话用下去的话，你会觉得说油耗表肉眼可见往下掉，一箱油多跑了几十公里。第三瓶呢，就是用完之后呢，尾气不黑不臭，故障灯自己就灭了，年检呢也是一把过。所以呢，您看，如果自己的爱车开了这个几年之后有这种问题的话呢，就可以赶快发送数字888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您先来了解一下哈。 你看咱们这个过日子真的这个是需要精打细算一些哈，经常说一句话，说

该省省该花花。那咱们装修房子呢，当然了，我们也怕套路呀，怕花这个冤枉钱，也怕装修的过程当中再有一些增项啊，这个工期的拖延啊等等问题哈，每天呢就是和这个装修装饰公司反复的打交道，自己也闹得很烦心，怎么办呢？您不妨这个时候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因为最重要的是您可以加到我们记者的微信哈，让我们媒体记者全程为您的装修来保驾护航，同时您还可以领取2000块钱的装修基金，另外呢还可以获赠第三方的空气质量检测报告。所以呢发送省钱这两个字呢，就是我们帮您来选装修，选的是规模，选的是品质，选的当然更是服务。河南音乐广播也是把听众满意变成看得见摸得着的行动，像我们每个月都会举办这个业主装修吐槽大会，如果说呢往期视频您有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视频号上看到的话呢，会发现那个董事长是到现场直接来回答各位的问题的，同时解决各位提问的这些问题，如果您现场有建设性的意见呢，就直接获得奖励。所以装修呢，您想省钱想省心想省事也想靠谱的话呢，就赶快发送省钱这两个字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吧。当然这会儿呢我们正在进行的就是我们的健康河南节目哈，这节目呢是一档比较专业的健康科普访谈节目，每一期都会邀约一些名医大咖做客直播间，为各位带来比较权威的健康科普方面的知识。今天呢翟主任带来这个科普话题呢是和这个泌尿系结石有关的，各位有问题您可以直接继续发过来，发到我们的这个河南音乐广播哈微信公众号上，我们就可以看到，待会儿也会梳理一下平台的这个留言，有请一下翟主任看能不能做一个简单回复，也给大家留一些发问题的时间，我们待会儿再来聊。

0: music, better life.
1: Better life. Hunan Music Radio.
0: Hunan Music Radio.
2: 怎么这么多蚊子？
3: 赶紧用上绿鼻子驱蚊液组合，驱蚊液六小时长效驱蚊，紫草膏加紫草贴快速止痒，无酒精香精孕宝都能用。
2: 家庭组合装拍一到手五件，只要69.9元。
3: 公众号回复秒杀抢购。
4: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5: 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6: 为您的身心健康保驾护航，欢迎回来，继续我们今天正在直播的健康河南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严璐。今天我们邀请到直播室的嘉宾呢，是来自于郑州人民医院北院区泌尿外科的副主任医师翟小磊。翟主任做客节目带来的科普话题就是科学应对泌尿系结石的困扰哈。翟主任呢也是深耕泌尿外科30余年，今天做客节目带来这期科普的话题，也是呢希望通过本期的这些梳理吧，带大家走出结石防治的误区，掌握这个科学应对的方法，也守护咱们这个肾脏的健康。各位有任何问题都欢迎您继续通过我们的三种方式保持联络，微信公众号搜索一下健康河南栏目留言，或者呢就是微信公众号搜索一下河南音乐广播留言。另外这会儿依然可以在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下河南交通广播，找到我们那个视频直播的链接哈，点击进去就可以看我们这会儿正在进行的视频直播了，在下方评论我们都可以看得到。而且关键是您把这个视频直播的链接分享出去，分享到咱们的这个家人群呐、朋友群呐、或者朋友圈，随时随刻点开就可以来看我们这个视频的回放、回听、回看的哈。我们继续来有请出翟主任。翟主任，您看平台上还有人在留言说，这个据说男性更容易患上结石，女性不用担心。哎，这个说法的话，有科学依

0: 惧吗？
1: 其实女性患结石的几率啊比男性只是低了一点点。
0: 嗯，
1: 而且孕期妇女的话，这个因为内分泌的改变或者是怀孕以后那个增大的子宫压迫的输尿管导致尿液往下引流的不畅，或者是孕期以后活动减少，这些因素都可能会增加这个结石的几率，可能比平时要大好几率要增多好多。
0: 嗯，
1: 孕期这个如果得结石的话，那就比较麻烦了，因为很多治疗方法都不能使用，比如说体外冲击波碎石，还有一些比较复杂的手术，那肯定都是绝对禁忌症。所以说孕期如果得结石了，我们治疗了以保守治疗为主，以减轻症状为主要目的，使用一些解痉止痛啊抗感染的药物呀，必要时了可以做个很简单的微创手术，留置一个输尿管支架管引流尿液，就是减轻肾脏的压力啊，这个减轻疼痛，减轻这个症状，然后等到孩子生下来以后再处理结石，以主要是目的来是最大限度的保护胎儿和母体的健康。
0: 嗯，所以如果说是在特殊的时期哈，患上这个泌尿系结石的话呢，还是更加要进行重视哈，到咱们的这中央医院找专业的医生来给您进行一个对症的治疗，千万不要轻信那些偏方，是吧？我们今天也讲了一些误区，也有朋友在说，他说，哎，是不是有那个一些？我看一下啊，刚刚有人在留言说有一些所谓的这个排石茶哈，溶石偏方。这些到底它有什么科学依据吗？这个偏方真的能够排石吗？
1: 不行的。我觉得这个绝大多数的排石的偏方啊，都没有经过严格的科学的检验。这个部分偏方啊，可能含有不明的成分，长期服用啊，有可能损伤了肝脏啊或者肾脏的功能。所谓的溶石啊，其实可能只对一些极少数的纯尿酸结石有用，对占大多数的草酸盐结石没有太大的效果。如果盲目的服用偏方啊，不仅可以那个延误治疗，有可能啊还会引起这个结石的梗阻啊，导致病情加重，甚至引起严重的并发症。所以说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下用药治疗。
0: 嗯，好。这个尽量不要去轻信这个偏方哈。
1: 是的。
0: 那您看哈，关于这个朋友们会说呢，我这个作为上班一族哈，我的工作就是需要长时间久坐，并且呢这个喝水也比较少哈，不太方便一直起来，不知道是从事哪方面工作。他说呢，日常有没有一些简单的一些方法来预防这个泌尿系结石呢？
1: 嗯，对的。这一类的那个人群那个预防结石啊，关键是养好良好的生活习惯啊，比如说每坐一个小时啊，都要起身活动5到10分钟啊，以促进那个尿液的排出。随身呀，最好是携带着一个水杯，按时喝水，不要等到口渴了再喝。这个饮食上啊，要减少外卖呀、快餐呀这些的摄入，避免了高盐呀、高油的饮食。如果条件允许的话，每天进行那个30分钟左右的有氧运动，比如说快走啊，或者跳绳啊，这些垂直的跳跃运动，这些都能有效的降低结石发病的风险。
0: 嗯。所以呢，大家如果说是上班族呀、司机呀、喝水少的这个相对高发的一个人群的话呢，咱们还是尽可能的，是吧，在咱们的生活习惯上面呢稍微来调整一下。比如说如果说您的工作的确是需要这个长时间久坐的话呢，那咱是不是能够实时的起来啊，让我伸下懒腰，这个稍微动一下，或者说我上这个洗手间的时候顺带哎，然后也利用这个时间稍微来运动运动，是吧，争分夺秒的来进行这个动一动哈，尽量就是避免说哎呀我这个稍微偷懒那个小心思一旦出现的话，你会觉得说算了吧，不要出去了，算了，不动了。尽量给自己创造这个动起来的这个机会，是吧？
1: 是的，就算是在工位旁边跳几下也行啊。
0: 是啊，对，没错哈。您看这个时间关系。

0: 马上也要结束本期节目了哈，然后可能有些朋友这个留言，我觉得跟我当初那个想法很像。他说呢，我在听节目，我发现我听了几期节目，每次听的时候我都担心说会不会患上这种疾病。今天听节目的话，又很担心说自己会不会患上这个泌尿系结石哈。就问一下主任，是不是我们普通人一般也不会患上这个结石？
1: 嗯。其实在天气热的时候，结石的发病率还是挺高的。普通人的话，如果你这个养成了良好的生活习惯，比如说爱喝水呀，多活动啊，这个定期检查呀，这些呀也不太容易得结石。
0: 最主要是运动，
1: 对，
0: 习惯喝水，
1: 最好是养成每年做个体检的一个好习惯。其实很简单，就是每年做一个泌尿系的彩超，基本上就能了解大多数的结石。
0: 嗯，泌尿系的彩超是吧？
1: 对
0: 啊。然后还有朋友，我们再回答一位朋友的留言嘛。他说呢，我8岁的儿子特别不喜欢喝水哈，请问儿童容易患上这个泌尿系结石吗？
1: 嗯，儿童引起泌尿系结石，主要是其实和饮食习惯有关系。比如说他不爱喝水，那肯定是平时那水分从哪儿摄入啊？肯定是喜欢喝长期喝那个碳酸饮料啊，或者含糖的饮料啊。这种小孩也比较挑食，可能是偏食，啊，这个就容易长结石。所以说养成喝白开水的习惯。饮食上均衡营养，避免过量摄入的高蛋白啊、高糖啊这些食物啊，不要盲目的孩子补钙，这个最好是每年定期带孩子体检，早发现早干预，也不用过度恐慌。
0: 好，如果孩子有这方面的问题的话，这些不好的这个生活习惯的话，咱们就定向给孩子做一个体检是吧？
1: 对
0: 啊，稍微来预防一下哈，早发现早干预。好，非常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参与和支持，当然也要特别感谢就是翟主任百忙之中做客节目给我们带来的这期科普哈。欢迎各位继续在大象新闻客户端可以找到本期节目的链接，您分享啊或者收藏，我们在直播结束大约20分钟左右的时间就会把那个回放放上去哈，各位也完全可以利用自己碎片化的时间随时随刻再来回听或者回看本期节目的。那今天就这样吧，明天下午的4点钟我们再见。
1: 再见。

双周折，爸，我想你了。到临老才想到要反省父子关系，说真的。

0: 旁观者。爸，请你从此安心，待在我的背后。
1: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2: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1: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2: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1: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2: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1: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3: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4: 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一暑假的好习惯，特价名额所剩不多。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发送特种兵报名吧。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5: 现在是16:59。
6: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新闻。近日，省科技厅发布关于

2025年度国家重点科研项目拟奖励结果的公示，共有70个项目入选拟奖励项目清单。据郑州交警消息，郑州市区新增149套交通技术监控设备，将于6月12号投入使用，目前具体点位已经予以公示。国内方面，商务部表示2026年将举办超过100场出口中国活动，向中国企业和消费者宣传和推介各国优质产品，为各国企业扩大对华出口搭建平台。今年以来，我国高端钢材供给持续增强，一批用于新能源汽车、机器人等领域的特种钢加快涌现，为新兴产业发展提供基础材料支撑。体育方面，2026年印尼羽毛球公开赛女双决赛，中国选手刘胜书、谭宁大比分1-2不敌日本选手福岛由纪、松本麻佑，收获亚军。娱乐方面，据网络数据，截至昨天13:37，影片《星球大战：曼达洛人与谷谷》票房突破8000万。高考温馨提示：所有看似轻松的上岸机会，背后都很可能是精心设置的陷阱，请广大考生和家长保持清醒，不要相信非官方渠道发布的高考信息。感谢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6月8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这是张韶涵还有王赫也带来的一首歌，叫做《篇章》，也开启了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来到17:06，欢迎你来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当中的魅力嗨不停。你好，我是洋洋。说到啊，人生真的像考试一样，每个人都在书写独属于自己的篇章，就像这首歌当中唱的那样啊，泥泞亦可开出花朵。你看今天已经是高考的第二天了哈，高考对于考生们而言是一场磨砺心性的修行，起伏和坎坷皆是常态，所以不必畏惧前路风雨，那些跌跌撞撞的经历终会沉淀为前行的力量，心怀热爱，步履不停，终会在岁月里绽放出属于自己的光彩。今天是高考的第二天，刚刚17:00，这个外语科目的考试已经结束了，考试结束，调整状态，养精。

旭瑞，明天最后一天高考哈，我们河南的考生们继续加油。那想问问大家哈，这个考完试之后，有很多同学呢有这样一个习惯，不管是小学、初中还是高中哈，考完之后呢，有些同学呢是考完就把它扔到一边，但有些同学呢考完之后特别喜欢对答案。所以我们今天来聊一个话题啊，就是每一门考完之后啊，或者说你上学的时候哈，曾经是学生上学的时候，你考完一门，你会不会对答案？就这个对答案这个事儿，你建议对答案还是不对答案？你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来告诉我。在微信当中啊，右上角有一个放大镜，点开之后搜索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添加关注之后呢，就像和你朋友发信息一样啊，发送语音文字我都是可以看得到的哈。您就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跟我来聊一聊今天这个话题，就是不管咱们上学的时候还是说现在考完试之后哈，人生当中的任何一次考试，你考完试之后喜不喜欢对答案，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来告诉我哈。反正我属于那种，就是那种有点大大咧咧的哈，就是考完就考完，考完就把它扔一边。而且我特讨厌那种在我身边还要对答案的朋友，所以大家聊聊看哈，你会不会去对答案？你跟我来聊一聊今天咱们这个话题。当然了，今天是高考的第二天，明天呢6月9号是高考的第三天。本周的开局气温是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凉爽的，最高气温只有30度，但是伴随着本周没有明显的降水，气温呢也将逐步开启小热情的模式。所以呢也提醒我们河南的高考的考生和家长哈，中午前后一定要注意防暑防晒，适当的补充水分。随着气温的节节攀升呢，那到了本周的周末，郑州市的最高气温将高达36度到37度，再次会加入高温群。不过好在哈，早晚的清凉感还是在的，最低气温大多在18到25度之间，也建议随身携带薄外套，便于及时调整着装。我们经常有一句话叫做春困秋乏夏瞌睡冬打盹儿啊，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就一到夏天的时候，容易困倦乏力，燥热多汗。这个时候咋办呢？有时候觉得睡了一觉之后也没有很明显的缓解。你来试试我们UP商城给大家分享的今天啊，宁知春黄芪西洋参枸杞原液。这款原浆啊，它是精选内蒙古固阳黄芪，还有长白山的西洋参，以及宁夏的头茬枸杞三味食材科学配比而成，配料非常的干净，没有添加蔗糖、防腐剂、香精、色素，所以喝起来会更加的安心哈。您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我还记得就是上高中的时候，我们班主任那个时候杯子里面就是泡着很多很多的枸杞，基本上一杯水都看不到水，全是枸杞。那时候还不明白泡这么多枸杞干嘛，后来这个随着年龄的增长，到了中年之后，你才发现有时候真的就是一到夏天特别困倦，特别力不从心。那这个时候呢，尤其是干工作的时候哈，你觉得这劲儿使不上怎么办？你尝一尝我们这个黄芪西洋参枸杞的原浆，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哈，一袋是30毫升，口感自带枸杞果香，再加上西洋参微干的那种回味，没有中药的苦味，独立的无菌小袋，常温保存，开车前、办公、旅行撕开就能喝，你对温水、对牛奶都是可以的，喝起来别有一番风味儿。总之我现在就喜欢这种小袋装的，你说你弄一大瓶你还得泡，还得注意剂量，这个直接都给你配好了啊。说到这个宁知春黄芪西洋参枸杞原浆，日常一箱90袋要199，那今天咱们 UP 商城618重磅价格机制，一箱90袋只要99，你看便宜100块，是不是？原价是19990袋，咱们9990袋就是个零头，将近半价的福利。而且今天品牌618限时开放6袋免费试喝，我最喜欢我们商城这个试喝了，这是足以显现我们的诚意啊，就是大家你先收到这6袋之后你就喝，你收到试喝，你喝完不满意咱们可以直接退，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品牌实力在线，产品品质非常有保障，所以能让大家去试喝哈。不像我们在有些地方买，有时候买那么多，喝着喝着觉得又扔到那儿了，然后束之高阁了，又不喝了，或者放过期了。我们给到大家6袋免费试喝装哈，您直接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而且今天下单2箱呢，立减20块，一箱才合到89，不管是日常食补还是送给爸

妈都非常的划算。您赶紧关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咱就发秒杀两个字就可以直接来抢购了。那除了这个黄芪、西洋参、枸杞原浆，咱们还有红黑枸杞原浆、西梅原浆、五指毛桃茯苓原浆、沙棘原浆，全部都是配料干净的哈。您就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哎呀，快给咱们家那位补一补，黄芪、西洋参、枸杞原浆，发秒杀两个字过来。吴奇隆，追风少年。

这是来自于吴奇隆带来一首歌叫做追风少年。少年们，如果说咱们暑假啊还没有安排好要去哪玩的话，建议大家，哎，咱们家有孩子的话就给他报名，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这是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夏令营，成功举办了10年，现在已经开始正式招募小英雄了，而且是官方打造，安全靠谱，项目丰富哈。今年还是3个特色主题，包括海陆空郑州青岛湖北3条线路，咱就说那个空军特色线路，哎呀，孩子们太喜欢了，全地形真人 CS 还有模拟跳伞风洞体验，真的长大之后都回味起来。哎，我在这个哪一年我爸我妈给我报了一个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真的太好玩了，很刺激，而且体验了非常多前所未有体验过的一些东西，增长了见识，结交了很多好朋友，而且锻炼磨砺了自己。河南音乐广播重金补贴陆军特色线路呢，最低不到2000块就能报名了，福利名额只剩200个左右哈，报满就立刻恢复原价，您发特种兵3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直接给孩儿报上名了。另外呢，还有家长说，这个我们家孩子。

那这学龄前有点挑食，老是不长个儿，怎么办呢？你可以关注一下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科学配比，草莓味道，酸酸甜甜的，孩子比较容易接受。您就发“成长”两个字儿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直接下单了。今天跟我保持互动的朋友有机会拿走交广领航的商城会员。咋互动呢？就是在微信上面啊，右上角有个放大镜，打开之后搜索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添加关注就可以发送信息给到我了。那今天给大家互动的话题是，不管是你学生时代哈，还是说现在上了班之后你考试，这考完试之后你喜不喜欢对答案这个事儿啊？我们来看看加菲猫我们的老朋友啊，他说我不对答案，哎，无奈有人找我问答案，高中那会儿我是年级第一，哎，你看看炫耀的凡尔赛的不是是吧？因为大家都觉得你的准确率比较高嘛，所以大家可能就会找你来问答案。还有这位朋友也是我们的老朋友哈，7039这位朋友，他说好久没有互动了，说到这个考完对答案哈，我从小学到大学参加工作之后，所有的考试考完我从来不对答案，我就认为我答的全对，我考的都是100分。嗯，哎，这个自信心特别好。哎，还有10这位朋友说我就喜欢估分。哎，你看有喜欢估分的朋友哈，还有这里没有希望说我巨讨厌考完之后开始估分。还有肖月这位朋友说，每次考完试之后我最烦的就是有人在我耳边大声的对答案。每个朋友都有不同的这个经历哈，也有不同的对这件事情的看法，你也可以跟我聊一聊考完试之后你喜欢对答案吗？你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找到我，孟慧圆的这首歌哈哈哈。

0: 哈，这样不行。
1: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2: 都是一次心动。
1: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音乐广播。
3: 她叫苏菲，2008年，她被关进水池，从此每一天都是表演日。她很听话，因为不听话就没有食物。观众为她欢呼，但在日复一日的压抑中，她的生命结束在20岁。而她的同类本该在北极的冰海有70-80载。她叫基斯卡，曾是加拿大海洋公园的明星。2019年，同伴相继死去，她被单独囚禁了10几年。她反复用头撞击池壁，那不是在表演，而是在求救。2023年，她死于孤独。还有温哥华水族馆的白鲸一家，一家四代无一幸存，死因不明，或者说死因从来都只有一个，这里不是大海。
4: 因为我不愿再看它流泪了。
3: 这是白鲸的故事，也是海豚的、虎鲸的、海狮的，他们的故乡都是大海。真正的喜欢不是占有，是让他们游回属于自己的那片深蓝。
4: 你的衣衫破旧，而歌声却温柔，陪我漫无目的的四处漂流。
3: 世界海洋日，鲸鱼最美的歌声本该

迎各位在17:23来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哎，刚刚听了我们的加菲来制作的一个公益广告的一个片花《世界海洋日》哈，听完之后真的是有一些动容和泪目。除了我们加菲的声音特别好之外哈，其实也提示大家，在6月8号世界海洋日这一天，我们一定要关注海洋生物哈，我们要爱护它们。当然不止在这一天。那今天节目当中呢，各位也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来跟我保持互动哈，在微信当中搜索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添加关注就可以发送信息给到我了。当然了，你看你发送信息给我，或者说你平时刷视频，你用手机 iPad 看电影，它都得需要流量。哎，如果流量不够用的朋友们，你选择交广领航随身 WiFi， 特别适用于户外工作、陪孩子上学、租房子以及出差的商旅精英。那一年啊要出差好多回的朋友，就建议大家买一个我们交广领航的随身 WiFi。 现在价格呢，机器本身也便宜了，原价88，现在补贴优惠之后只要68，而且呢每个月最低28块钱就可以享受1500G 的高速流量，每半年免费换电池，5年质保，只换不修。您就发随身两个汉字儿啊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下单交广领航的随身 WiFi 了。那今天跟我保持互动的朋友有机会成为我们交广领航的商城会员，每个月100元代金券直接给你，一年给你1200，买东西能省下不少的钱。今天我们跟大家聊的一个话题就是考试之后你会不会对答案。这位叫做 Linjo 这位朋友他说，以前啊高考填报志愿的时候那必须得对答案，现在出了分才报志愿，所以我觉得根本就没有必要对答案。所以朋友们，就这个互动的话题你怎么看哈、啊、考完试之后你会不会对答案呢？你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找到我。当然了，今天依旧会有诗词接龙的环节，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我们在胡六六的这首《浪人琵琶》之后开始猜喽。

0: 五六六带来一首歌，叫做《浪人琵琶》。说到这个琵琶了，6月7号啊，高考首日，就是昨天上午考语文的时候哈，这首改编自白居易经典诗作的歌曲再度走红。当然我说的是《琵琶行》哈，被网友称作本届高考的高考战歌。所以呢，昨天就有一个话题说真考《琵琶行》了，迅速冲上了热搜。不过这个卷子是语文全国二卷哈，古诗文的默写题，恰好就考察了《琵琶行》，50年少争缠头，一曲红绡不知数，成为了答案。说到这个，它是《琵琶行》是唐代诗人白居易的长篇叙事诗。考到这一句哈，其实诗人呢是被贬江州期间，于浔阳江头偶遇沦落江湖的琵琶女，描摹其精妙的弹奏技艺，又借女子今夕悬殊的身世境遇，抒发了自身遭贬的诗意和感慨，以同是天涯沦落人，道尽知己相惜之情，情景交融，比喻精妙，是千古传颂的名篇。那刚刚考到，就是昨天考到那一句哈，50年少争缠头，一曲红绡不知数的意思，就是京城富贵人家的子弟争相赠送向采帛，他每弹完一首呢，都会收到一些红色薄纱绸缎，数不胜数。这两句诗句呢，也描绘出了琵琶女年轻的时候，她是技艺非常出众的，名噪一时，风光无限的生活，那就和后文当中的门前冷落鞍马稀的晚景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突出身世的落差。还想到了上学的时候来背这首诗的时候，所以我们今天啊，诗词接龙的环节就跟这首诗有关系，做好准备了吗？
1: 谁知盘
2: 瓶子之间藏风呀，字句之中见乾坤，锁定魅力嗨不停，诗词接龙来喽！诗词达人，
1: 达人
2: 等你来战，
1: 等你来战。
0: 说到白居易的这篇长篇的叙事诗是千古传颂的名篇，那今天呢，我就找一个千古传颂的名句来考一考大家哈。那在这首诗当中呢，有四句，我记得上学的时候啊，老师一直在要求，那必须得会背，没有任何理由，而且呢，就一直啊记到了现在。所以到底是哪几句呢？待会儿我会把前三句说出来，朋友们把最后一句接出来，就算参加到我们的诗词接龙的环节当中了。大家听好了，这几句是这样的。首先呢，这个诗句呢是出自于唐代诗人白居易的长篇叙事诗啊，在语文全国二卷的古诗文默写。

集当中也有出现。这句是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嘈嘈切切错杂谈，后面一句是啥？朋友们说我知道呀，后面一句，如果你知道后面一句是什么的话，抓紧时间把正确答案发送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就有机会拿走我们诗词小达人的电子证书一张。我再重复一遍啊，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嘈嘈切切错杂谈，后面一句诗句到底是什么？知道正确答案的话，把汉字发出来或者直接朗诵出来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

0: 防提示：
1: 当您进入公共场所的时候，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定要牢记疏散方向。亲，你记住了吗？
2: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

0: 音乐，
1: 音乐
0: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1: 河南音乐广播。
0: 结束一天的奔波，卸下满身的忙碌，魅力嗨不停，准时上线，不用赶时间，不用想工作，这里是只属于你的放松时光。下班路上，赶走疲惫，点燃快乐。
2: 欢迎各位在17:37来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当中的魅力嗨不停的第一个小时。你好，我是洋洋。各位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找到我哈。当然如果各位喜欢刷抖音的话，可以在抖音当中搜索一只美洋洋找到我。你看我刚刚说到了，我说这个昨天今天郑州的天气还行哈，但是到明天可能会出现高温，然后尤其到本周末呢更会迎来一波高温，所以呢这大太阳一晒呀，平时女生们咱们化妆的时候底妆其实是最怕出油卡粉斑驳，哎，跟人讲的话人发现你这 T 字区还有法令纹处全都是卡的粉，特别难受哈，影响咱们的颜值。咱们的颜值怎么能因为天气热而被影响到呢？所以今天啊我们爆款商城给大家分享的圣罗兰的高定皮革气垫，哎，你就这么把它从包里拿出来，随手上脸轻拍几下，就能打造细腻哑光的奶油肌，颜值和妆效双双在线。您就发大牌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下单我们爆款商城的圣罗兰的高定皮革气垫。俩颜色双色号啊， B10 适合冷白皮白皙肤色的干性皮肤，遮瑕不假面，长效持妆。 B20 比较适合自然肤色黄皮哑光持妆，油皮混油皮都可以用，控油不脱妆，防汗不暗沉。发大牌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咱们都知道圣罗兰家的这个彩妆的护肤品啊，其实它并不便宜，官网的正装12克售价695，今天来到咱们爆款商城专属价格只需要299，性价比非常高哈。如果你是我们商城会员的话，再减5块，到手只需要294。圣罗兰的高定皮革气垫只需要294就可以带回家了，发大牌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直接下单了，一物一码可以溯源，不影响二次销售，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售后无忧，早上起来赶着上班一拍快速上妆，省时省力，出去约会通勤上班底妆持久不斑驳，原价695咱们299，发大牌过来吧，花好月圆夜全分。

看到的给阿嬷的情书，他说真的是哭到不行哈。说到这部电影了，给阿嬷的情书，截止目前据网络平台的数据哈，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经突破了160亿元，《飞驰人生三》给阿嬷的情书飙人暂列前三位。那其中呢，影片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经超过了15.87亿元，含预售，并将于6月18号在中国香港、中国澳门、新加坡、马来西亚、文莱来上映。如果说还没有去电影院观看这部电影的话，真的很建议大家去看一看这部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做人一定要有情有义哟。17:42，刚进行了我们诗词接龙的互动环节哈。因为今天的话题有聊到说，全国语文二卷的古诗文的默写题考到了《琵琶行》，所以我们今天诗词接龙当中啊，就是让大家来接一句诗词，就是白居易的长篇叙事诗《琵琶行》当中的一句，前面是“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切如私语，嘈嘈切切错杂谈”，最后一句是啥？微信平台上非常多朋友回答正确了哈，正确答案就叫做大珠小珠落玉盘。说到这几句哈、诗词，它的意思就是粗弦弹奏声音洪亮急促，就像骤雨倾泻，而轻弦轻弹的时候，细弦轻弹的时候，声调呢又非常的柔细温婉，就好像在耳边低语，粗细弦声的交错奏响，就像大大小小的珍珠接连滚落晶莹的玉盘，清脆悦耳，灵动好听。所以这两句诗句哈，也运用了很多比喻，生动地描摹出了琵琶声时而雄浑时而轻柔，错落有致的美妙韵律，也是这首诗当中描写音乐的一个千古诗句。所以我们来看看微信平台上都有哪些朋友回答正确了。我就说嘛，你们都是学霸，真的特别厉害，朋友们都回答正确了哈。微信平台上这位叫做安先生回答正确了，还有 John 以及 Dan 365 UP， 还有 CYNTHIA， 我不知道咋念哈， Sorry 哦，你的名字，还有加菲猫以及冷律师，还有 Linjo 以及 Leslie 刘，还有 K Shaw Labandic 以及牧歌婷婷，还有我是 UP， 还有成长，很多朋友都已经回答正确了，恭喜恭喜。那也根据我发给大家的关键词，您回复过来关键词之后，可以获取属于你的诗词小达人的荣誉称号和电子证书。17:44，听到杜德伟的这首歌《把你宠坏》，下个小时还有歌词接龙的环节，不要错过。

杨千嬅还有任贤齐带来一首歌叫做花好月圆夜哈。那杨千嬅呢，前一段时间哈，他为了筹备自己6月27号的厦门演唱会，所以他专程去了一趟厦门的侨批馆，然后在采访当中呢，他就提及了他

0: 蕾的一首歌叫做把你宠坏。那其实生活当中呢，我们总想用心去宠爱一下身边的挚爱，但是我们朝夕相伴的我们的爱车，我们的老伙计也必须值得用心好好的呵护一下。所以今天就跟大家来聊一聊我们的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告诉大家如何好好的照料爱车，你让他一路常伴，状态满分。你看咱现在啊，出行还上班出去旅游都是开着车，对吧？老伙计是咱们家当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你看人当牛做马的，你还不好好的伺候伺候他，呵护呵护他。当车子已经出现怠速抖动，动力不足，油耗增高的时候哈，咱一定要注意起来了，是不是咱们的发动机当中油管油路积藏了很多的积碳。说到这个积碳了哈，像那些陈年黑胶积碳，你说你咋去清理呢？你开到汽油厂维修店特别浪费时间。所以呢，建议朋友们直接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真正懂车的老司机早已经用上了我们的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发888过来哈，直接找到全能优护三兄弟，199块钱，一套三部，一套三瓶带走它。第一瓶是强力除碳剂，第二瓶是空燃比动力提升剂，第三瓶是三元催化清净剂。真的，你加油的时候把它倒进油箱当中就可以了啊。第一箱油油门响应，第二箱油怠速平顺，第三箱油省下实打实的油钱，第四箱油干干净净的年检报告给你答案。所以如果咱的爱车已经出现了提速你觉得达不到你的要求啊，低于你的预期，加速软绵绵的，尾气呛鼻子的，故障灯偶尔出来闪烁一下的话，您就直接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单我们的明星产品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
1: 妈妈，彩虹有这么多颜色呀？
2: 嗯，天上的仙女心灵手巧，把彩虹分成红、黄、蓝、绿。
1: 妈妈，你看，地上也有彩虹。
2: 啊，那是分类垃圾箱，红色的装有害垃圾，像废电池、过期药品呢。蓝色的装可回收垃圾，像纸张、金属。绿色的装厨房垃圾，黄色的装其他类垃圾。
1: 哦，我知道。有害，蓝色回收，绿色厨房，黄色其他。妈妈，我们做好垃圾分类，我们的环境才会变得干净漂亮。
3: 垃圾分一分，城市形象每十分。
4: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5: 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一暑假的好习惯，特价名额所剩不多。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发送特种兵报名吧。
4: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0: 陪伴四季，音乐懂你。当然四季当中为你遮风挡雨的还是我们的爱家呀。说到我们的家的打造，说到我们家的装修啊，很多朋友业主的心里是这样想的，很期待当房子交房了之后，那真的是普天同庆啊，真想就是好好的庆祝一下。但是呢又很纠结，纠结的是什么呢？就是因为马上要装修了，怎么装呢？去哪儿装呢？找谁装呢？装修公司会不会店大欺客呢？

会不会前期比较便宜，然后装到一半的时候找旅游增项加钱呢？加不加呢？所以呢，真的啊，就是有了房子之后的朋友的心里是这样的，期待又纠结还担心，所以我们特别懂您的焦虑哈。这个时候如果咱家有房子要装房子了，整装房子您就交给我们，我们河南音乐广播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就为咱们业主的权益保驾护航，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您就发家装节三个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共期90天，延期一天赔200，发生纠纷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而且签署的合同啊，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就发家装节过来。另外呢，过日子精打细算不是抠，钱得花到刀刃上，我们给大家还准备了2000块的家装补贴，来都来了把2000块领走再走啊。您发省钱两个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把2000元的家装补贴领到手，同时可以获赠第三方的空气质量检测报告。您发省钱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17:52，第一个小时的魅力还不停，要暂时告一段落。第二个小时还有精彩的猜歌，千万不要错过。王力宏的这首歌《龙的传人》。

0: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1: 四月春深，牡丹为王。牡丹是木本，茎高可达2米，花单生枝顶，雍容。

0: 贵。它洗干燥，未积水，怕烈日直射。刘禹锡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一点都不夸张。唐朝长安的牡丹花期，倾城出动，万人空巷，今日的洛阳仍是如此。而四月花神非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人李白莫属。据说唐玄宗携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丹，意兴传飞，急召李白作词。彼时的李白宿醉未醒，却借着酒劲儿要高力士脱靴让杨国舅磨墨。狂态毕露之下，他挥毫写下了那三首清平调：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牡丹的雍容华贵，李白的风流不羁，在这一刻相遇。玄宗龙颜大悦，将这沉香亭的牡丹赐予李白守护。从此诗仙变成了花仙，用他那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牡丹花香。
1: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2: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3: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出境消费优惠多，12月31日前在欧洲地区消费比比返现1.5%，上不封顶，叠加爱购全球，至高10%返现，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4: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5: 现在是17:59。
4: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新闻。日前，省交通运输厅发布公告，明确对核查属实的涉及道路运输领域安全生产50种情形的举报线索，给予举报人最低1000元奖励。近日，省教育厅发布公示名单，拟认定伊川县中等职业学校、汝阳县中等专业学校等24所中职学校为2026年河南省综合高中班试点学校。国内方面，最新数据显示，我国现有海水淡化工程超过160个，日产能已从2020年的165万吨提升至目前的超过300万吨。近日，挪威海洋考古界公布一项重大发现，考古人员在挪威南部海域发现一艘18世纪的沉船，装载着大量保存完好的中国瓷器。体育方面，2026年印尼羽毛球公开赛混双决赛，中国选手程星、张驰0-2不敌马蒂亚斯·博尔，获得混双亚军。娱乐方面，电影《四度》发布了全新收藏版海报，影片由徐展雄导演，刘烨、王雷等演员领衔主演，6月26号正式上映。高考温馨提示，有些骗子宣称认识考试院内部人员，能够从后台修改卷面分数，请广大考生和家长提防此类修改分数类的诈骗信息。感谢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6月8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先嗨翻，下午5点到7点，锁定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嗨不停。

第二个小时的开场曲目来自于李荣浩带来的《麻雀》，把时间带到18:06，欢迎你来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当中的《魅力嗨不停》的第二个小时。你好，我是洋洋。之所以放这首歌啊，这首歌呢，它其实也是在唱尽了很多都市人物为生活奔波的一个平凡的日常，其实也道尽了渺小的生命当中的倔强和希望。尤其是你看歌词当中，麻雀也有明天，其实也是戳中了很多人，成为献给每个平凡却努力生活的人的温柔励志之作。说到李荣浩了啊，就从2016年起，李荣浩每年高考的前一天，也就是6月6号，他都会发文叮嘱：明天都给我好好考，为考生们加油打气。其实这份看似严厉的坚持呢，都是源自于李荣浩自身的真实经历哈。他有3次参加高考都失利了，所以说他的人生经历也促使他通过祝福去弥补一下遗憾。所以很多朋友都说，每年凶巴巴的催别人好好考，嘴上虽然严格，但是心里是最懂得遗憾的。说完了李荣浩之后呢，我们再来聊一聊各位参与节目的互动方式哈。您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来跟我

聊一聊哈，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下面有个对话框，你发送文字、发送语音或者发送图片，我都是可以看得到的。或者说朋友们下班路上哪个地方路况不是特别好走，也可以把路况信息发送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今天已经是高考的第二天了哈，刚刚17点钟的时候，上个小时已经结束了外语科目的考试。那明天呢，我们河南的考生应该还有4科当中选2科的一个考试哈，孩子们看好时间，好好考，明天考完就可以直接哎呀放松放松了，对不对？说到这个高考哈，一到夏天，因为高考是一个夏天的这个季节，夏天一到呢，很多朋友他就特别容易困倦乏力，还有就是燥热多汗。所以今天 UP 商城给大家来分享的是凝脂春的黄芪、西洋参、枸杞、原浆。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它是一个10年的匠心厂家，用料实在，品控严苛，品质非常的有保障。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咱先看一看它的选材特别的好哈，内蒙古的固阳黄芪、长白山的西洋参、宁夏的头茬枸杞，3味食材科学配比而成。你说咱自己平时配这种东西的时候，也是买了一盒一盒一盒各种东西，什么黄芪、西洋参、枸杞，但是有时候配的时候，反正我啊一般配的时候都是瞎胡配，因为我不知道到底怎么配，它是一个怎么样的科学配比。而其实中医中药这种东西，它一定要讲究科学的配比的，所以你直接来选择我们的凝脂春、黄芪、西洋参、枸杞、原浆，您发秒杀过来。说到这个原浆，日常1箱90袋要199，今天 UP 商城618的重磅价格机制，1箱90袋只要99，就是一个零头哈，将近半价的福利。而且今天呢，给大家送6袋免费的试喝，你收到之后先喝，你喝完不满意可以直接退，发秒杀两个字过来。建议大家直接买2箱，2箱立减20，1箱才划到89，不管是日常食补还是送爸妈都很划算。您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秒杀两个字就可以直接来抢购了。而且呢，除了黄芪、西洋参、枸杞、原浆，咱们 UP 商城啊，就是这种日常滋补的东西给大家准备的非常的丰富啊，因为夏天的时候就特别容易没劲儿嘛，无精打采嘛，所以咱们可以适当的喝一些这些东西，补充一下自己的能量。咱们 UP 商城呢还有红黑枸杞原浆、西梅原浆、五指毛桃、茯苓原浆、沙棘原浆，都是配料非常的干净，价格非常的划算。您都可以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待会儿还会有猜歌的环节哈，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就在这首郁可唯的《路过人间》之后。

0: 有时候老说，真的，人生的每一步都不白走。所以如果说想让咱们的孩子啊，解锁一段不一样的成长体验，建议家长朋友们一定要关注到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说到这个，我们贼自豪了，我们已经成功举办了10年，现在暑期临近，我们正式开始招募小英雄。家长朋友们，安全靠谱，项目丰富，匠心甄选，而且呢是郑州、青岛、湖北、海陆空三个特色主题，喜欢哪个报哪个哈。您就发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而且现在报呢是有这个相对来说优惠的价格，我们河南音乐广播也重金补贴了陆军特色的线路，最低不到2000就能报名了，但是现在福利名额所剩不多，报满就直接截止恢复原价。您就发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呢，就是如果说咱们家的孩子在3到18岁出现了抵抗力差不长个的情况，你给他试试我们氨基丁酸口服液，这也是我们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一款饮品，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科学配比，味道是草莓味道的，喝起来嘴里面感觉是酸酸甜甜的，孩子比较容易接受，不抗拒。您就发成长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18:15，我们要进行歌词接龙的互动环节喽。一想到你啊，就让我快乐，就好比蜻蜓啊，看见绿草更绿。
1: 熟悉的旋律在耳边响起，却卡在最心动的那句。傍晚通行路，一起来猜歌，你是不是那个猜歌王者？拭目以待。
0: 我猜你就是那个猜歌王者，所以我们的歌词接龙环节大家千万别错过啊！今天我要播放的这首歌呢，大家也非常熟悉，来自于彭佳慧的《相见恨晚》。我会播放它的副歌部分啊，但是当然呢，大家一定要集中注意力听一听啊！我这里边有坑有陷阱啊！我在播放的过程当中呢，我会突然把它停下来，后面还有一句歌词未播放出来，需要聪明的你把最后一句歌词给接出来哈！如果会唱的朋友们，你可以把这句歌词唱一唱，如果说你不想唱，你可以发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今天依旧有一份奖励给到大家。这首歌就是来自于彭佳慧带来的《相见恨晚》，我们来听听看，熟悉不熟悉。

好了，就到这儿，朋友们。我不奢求永远，永远太遥远。后面，后面还有7个字的歌词啊！我每次都给朋友们来提示一下，这7个字的歌词，如果你知道它是什么的话，唱出来或者是发送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这么快吗，朋友们？这会儿已经弹出来10条了，这么快吗？手速，朋友们。刚这首歌彭佳慧的《相见恨晚》，没有听清的朋友们再来一遍哈，来有请彭佳慧。

就在这儿了，朋友们，后面还有七个字的歌词，如果你知道正确答案，把它唱出来，或者是发送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吧。

0: 河南消防提示，不要在同一个插座上同时连接几个大功率电器。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父说的对呀、
2: 啊。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前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

0: 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1: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0: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2: 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一暑假的好习惯，特价名额所剩不多。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发送特种兵报名吧。
3: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4: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欢迎下班路上收听节目的你。你好，我是杨洋，欢迎来锁定到魅力嗨不停的第二个小时的直播当中。刚刚我们又听到了万能通西游记版本哈，说到我们的万能通全能优户三兄弟了啊，真正给大家来分享我们的优点。当你的爱车、燃油车、油电混动车、插混车出现了怠速，一直在抖动，就像在坐按摩椅，加速的时候软绵绵的，它根本不听你使唤，你油门踩得很深了，但是它起步特别慢，还有呢，油耗，你就发现说，哎，我刚买车的时候，这加一次油能跑多长多长时间，但是现在为什么我加了一次油跑的不如以前的多？这个时候呢，大概率应该是我们的发动机啊，油管、油路当中产生了积碳，所以呢，非常简便的一种方式清洁，就是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你就果断下单我们的万能通全能优户三兄弟，10万家车主都已经用过了，你就放心下单。3瓶，第一瓶强力除碳剂，第二瓶空燃比动力提升剂，你用完之后踩油不走，超气超车喘气儿的那种迟滞感就会消失了。第3瓶三元催化清净剂，咱把三元催化器的表面和内部的孔隙啊洗的是干干净净的，您就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解并且下单我们的万能通全能优户三兄弟，199块钱3瓶，不到一顿火锅钱就能解决咱们的爱车出现的刚刚的怠速抖动啊、动力下降啊、油耗增高的问题。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有了万能通，说走就走。周杰伦。

说走就走的一段旅程，开上咱们的燃油车、油电混动车、插混车，把它动力哈、弄得足足的，而且油耗降下来，就发888过来啊！万能通全能优户三兄弟等着你来下单。刚刚我们进行了歌词接龙的互动环节，今天播放的这首歌来自于彭佳慧的《相见恨晚》哈。到底我停下来之后的那句歌词是什么？我们再来听一遍。

来咯。没错，正确答案就是却陷在爱的深渊。微信平台上太多朋友回答正确了，看来大家对这首歌都是比较熟悉的哈。这首歌呢，它发行于98年，其实也唱出了爱情当中的这个时机的错位的遗憾和挣扎，也很直白的戳中了很多人在爱情当中的一种犹豫，一种无奈。所以很多人在 KTV 当中呢，都会把它当成一个必点的曲目，用深情和倔强来诠释着爱而不得的心酸和释然。我们来看看微信平台上都有哪些朋友回答正确了啊。我们来公布一下，这位叫做，稍等啊，这位叫做啊，我们的狂奔的蜗牛，还有这个 The Scorpions， 以及Mountain， 还有这位朋友叫做麻辣素毛肚，还有我们的老朋友某某，以及爆炸兔，还有17，以及圆圆圆，还有离别，以及常青树，还有海陆风啊，还有 U27， 还有班长不上班，还有世界好魔幻，还有橙子不是橙子，还有 AMN， 以及丽，还有冰糖葫芦，还有乐优，还有番茄西红柿，还有江东，还有黄呵呵啊，很多朋友都已经回答正确了，恭喜恭喜。那也要恭喜一下微信平台上 The Scorpions 这位朋友哈，拿走我们今天的奖励。那 The Scorpions 这位朋友，你把您的真实姓名还有联系方式发送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我们工作人员稍后会和您取得联系。您看收听河南音乐广播哈，您在车上可以收听，此外呢，如果说您拿着手机也可以移动收听，千万要参与到我们的互动环节当中，又有乐趣又有礼品奖励可以拿。当然呢，我们如果用手机来听的话，您可以下载喜马拉雅 APP 直接来收听。如果收听的时候啊，必须得确保手机是有流量的啊。如果没有流量，你可以选择我们的交广领航随身 WiFi， 比较适合呢户外工作的朋友，像咱们的出租车、网约车的司机师傅，包括经常出差的商旅精英，还有陪孩子上学、租房子的，家里呢，不太适合拉宽带的，你就买一个小小的、很适合便携的交广领航的随身 WiFi， 原价88，现在补贴优惠只需要68，而且手机、电脑、电视都可以连，您就直接发“随身”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下单我们的交广领航随身 WiFi， 发随身两个字过来吧。18:28，魅力嗨不停，正在为你直播当中。你好，我是杨洋。各位可以发送5点，我节目开始的时间，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进入到我们的线下社群，社群很欢迎。

0: 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行动，拒绝盛宴。
1: Hello， 河南。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2: 指针未来，音乐燃烧。结束一天的奔。

这是《甄嬛传》的电视剧的片头曲啊，《红颜劫》，来自于姚贝娜的演唱。那今年的高考呢，曾凭借《甄嬛传》温宜公主一角被观众熟知的童星季姿涵参加今年的高考。此前呢，季姿涵参加北京电影学院校考的路透照曝光了，就引发全网的一个回忆杀，大家都在惊叹说，当时看《甄嬛传》的时候还觉得，温宜公主软萌软萌的，但是现在呢，已经长成了一个大姑娘了。而今呢，季姿涵参演的作品也有很多，包括我们熟悉的《全民目击》啊，《小时代4》啊，《虎妈》《猫爸》《幻城》啊等等。目前呢，季姿涵已经通过了北京电影学院表演专业校考的复试，按照录取的规则呢，需要高考文化课成绩达标方可顺利录取。另外呢，其实今年啊，参加这个高考的一些演员还真不少，包括我们河南籍的考生艾米，他呢是我曾经在看过央视的一个这个节目哈，叫做《大宋词人传》，李清照当中，他是饰演这个少年时期的李清照，他也是我们河南人，也希望这些孩子今年能够金榜题名，考入自己心仪的大学当中。18:37，魅力还不停，也正在为你直播当中。你好，我是杨洋，你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找到我。这首歌来自于杨宗纬，《说给你听》。

0: 河南消防提示，出租屋租户不要在楼梯间、疏散走道、安全出口等处堆放杂物，更不要在楼内停放电动车，违规为电动车充电。
1: 他是个行者，十八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2: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1: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2: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两位天后级别的歌手王菲和那英带来的《岁月》，这首歌真的是道尽时光沉淀的美好。岁月更迭，时光荏苒，若干年之后啊，如果有朋友，你邀请朋友到家里之后，朋友还能伸出大拇指说呀，你这家装的不错呀，当时在哪儿装的，你骄傲地告诉他，我是参加了河南音乐广播这个官方品质家装节，当时是选择华普装饰来给我们做施工服务的。所以如果说咱房子现在要装修了哈，您直接可以发家装节三个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赶紧报名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品质家装节。而且我们还特别成立了质量记者监督团队来监督咱家的施工过程，工期是90天，延期一天呢赔200，发生纠纷呢有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而且这不是空口号啊，华普装饰呢已经在我们账户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所以大家呢放心在我们这儿装就行了，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您就发家装节三个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咱就可以直接报名了。另外我们给大家准备了2000块的家装补贴哈，您发省钱，这真的是我们装房子一个最朴素的心愿哈，发省钱两个字儿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我们给大家准备了2000块的家装补贴，另外呢还可以获赠第三方的空气质量检测报告，发省钱过来，选的是规模，选的是品质，选的是服务。18:53，两个小时的魅力嗨不停呢也要暂时告一段落了。今天的结束曲目哈，我要请出的是腾格尔带来2007年大家非常熟悉的一首歌《天堂》。我听了他最近给某汽车品牌演唱的歌曲，那简直太魔性，太洗脑，太可爱了哈！没想到腾格尔现在这么可爱。好吧，我们还是回归一下他2007年的这首歌吧，我们听到他的代表曲目腾格尔《天堂》。明天傍晚5点钟不见不散咯。

0: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18:59。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新闻。据省农业农村厅消息，截至昨天17点，全省已收获小麦8185万亩，约占全省种植面积的96.3%。其中，郑州、开封、平顶山新乡麦收基本结束。近日，省高院印发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司法服务保障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国内方面，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报名总人数为1290万人，全国共设7981个考点，34.8万个考场。今年一季度，我国新城街海洋工程装备订单金额同比增长36.4%，稳居全球市场份额首位。体育方面，法国男单决赛二号种子兹维列夫经历五盘大战击败科伯利，首夺大满贯男单冠军，四进大满贯决赛，最终圆梦。娱乐方面，爱情电影《活久久》发布摇滚版海报，宣布张艺凡、陈立农领衔主演。今天是高考第二天，也是世界海洋日，愿每个人都能乘风破浪，奔赴下一场山海。感谢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6月8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2: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3: 他是刚毕业的大学生，阳光热情，未来可期。他是外科医生，此生尽兴，赤诚善良。他是大厂白领，不做牛马做自己。他是企业老板，创业路上不分性别。他热爱骑行，用车轮丈量世界。他喜欢登山、翻山、越级。每位女性都藏着星辰大海，魅力变奏曲，每晚7点，遇见真实的你，遇见闪光的自己。

欢迎回来，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距离暑假已经很近了，很多家长就担心一到假期，孩子们就像脱缰的野马，彻底放飞自我，作息全乱，作业不写，第二天日上三竿不起，习惯全废，成天只想玩手机游戏，刷短视频。那教育专家也说了，其实暑假的两三个月是孩子们成长和蜕变的关键时期，大格局的父母不会让孩子沉溺于多巴胺的即时快感，要引导他们追求内啡肽的持久满足，所以不如趁着这个假期送他去磨练一下，养成一整个假期的自律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主打官方靠谱。咱们呢已经成功举办了10年，现在正在招募各位小英雄，10年口碑官方打造，安全绝对让您放心。今年呢，咱直接上了海陆空三大硬核主题，青岛、郑州、湖北三条线路，想走空军线路，那火箭筒发射、高空打靶，绝对让孩子燃爆一整个夏天；想走海军线路，那咱可以上军舰、桨板冲浪、赶海捉螃蟹；想走空军线路，模拟风洞跳伞、飞机灾难营救，各种 VR 体验，让孩子大开眼界。最关键的还是实惠的价格，今年是咱第10年，所以也给咱们听友申请了重金补贴。

贴，陆军特色线路最低不到2000就可以报名了，但是您注意，福利名额有限，报满立刻恢复原价。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您直接回复特种兵，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就可以给孩子报个名，不到2000块钱，但是咱换到了孩子独立自信的好习惯，这笔投资太值得了。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特种兵，特价名额抓紧去抢。

欢迎回来，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晚上好，我是夏云。以前呀，晚上熬个夜听个歌刷个剧，第二天照样能够生龙活虎，现在稍微睡晚一点，或者是一到夏天特别容易困乏无力没精神。其实啊，咱们随着年龄的增长，更得学会好好照顾自己的身体。今天 UP 生虫给您安利了一款特别适合夏天的养生搭子，凝脂春黄芪西洋参枸杞原浆。这个呢是十年老厂出品，精选的是固阳黄芪、长白山西洋参和中宁头茶枸杞，黄芪温润，西洋参清润，搭在一起温和不燥，特别适合夏天。这款原浆40度低温冷萃，零蔗糖，零防腐剂，这个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大家可以放心喝。另外呀，它没有中药的苦味儿，喝起来呢是那种枸杞果香，再加上西洋参的微甘，一袋30毫升撕开就可以喝，咱放到车里办公室随时都能够补充能量，当然对牛奶也很好喝。这款黄芪西洋参枸杞原浆日常199元一箱90袋，今天 UP 商城直接砍半，只要99元就可以带走一箱，您下单呀再给您加赠6袋免费试喝，收到之后咱先试试喜不喜欢，不满意正装直接退。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回复秒杀两个字就

0: 可以看到啦，今天您下单两箱还能再减20，一箱算起来才89块钱，那更划算，自己喝送父母都非常的划算。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秒杀，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看到了。哎呦，
1: 最后这一点甜品，中毒对吧？
2: 过两天就回去了。
3: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消防提示，
2: 必须要穿过浓烟逃生时，尽量要用浸湿的衣物保护头部和身体，捂住口鼻，弯腰前行。如果您身上着火的话，可以就地打滚，或者用厚重的衣物覆盖，以压灭火苗。
3: 工商银行信用卡优惠来袭，家电数码以旧换新，持62开头工行银联信用卡，12月31日前在河南以旧换新指定活动商户参与活动，至高立省300元。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4: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0: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4: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河南音乐广播。

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想要装修的朋友心里可能会忐忑，期待新家，但是怕装修踩坑，低价签约怕疯狂增项，交完钱之后呢也怕拖延，材料也担心偷工减料，售后找不着人。别管您是装修的老手还是小白，这些焦虑啊我们都懂。所以今天河南音乐广播直接给您安排上定心丸，官方品质家装节已经重磅启动，专门为咱们听友权益兜底儿。我们严选了万千家庭口碑认证、好评持续在线的华普装饰，叠加了活动的补贴机制，直接打出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的铁律，三大硬核福利句句都是实在。第一，工期90天，延期1天，赔付200。第二呢，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100万真金白银已经预存到河南音乐广播账户，万一有纠纷，媒体直接赔付，绝对不扯皮。第三，签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绝对没有增项。说实话，以前装修啊，这业主和施工方是斗智斗勇，那叫一个步步惊心。现在好了，有咱媒体记者全程监督，简直就是给咱的新房装上了全程的监护，咱装修起来就更放心。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看到所有活动的内容了，而且您还可以看到百万质保金实拍视频，添加上咱们记者的微信，全程都可以进行一对一的答疑，简单又方便。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甭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修，都可以去看一看。

欢迎回来，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很多家长比较关注孩子的成长健康，其实3到18岁是儿童青少年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呢，抵抗力差不长个儿，可能就和微量元素的缺乏相关。很多家长朋友们普遍关注的就是钙、维生素，往往忽略了氨基丁酸这一国家批准的新营养元素。它在儿童成长营养领域被广泛的关注和应用，值得大家的重视啊。交广领航联合了专业的营养团队，推出了氨基丁酸的饮品，特别添加鱼胶原蛋白肽，根据科别增强抵抗力，对孩子的成长发育很有帮助。根据科学的配比呢，草莓味酸酸甜甜的，孩子也更容易接受。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您直接发送成长就可以看到了。

0: 其向往，不如出发。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消防提示：不要在建筑的电缆井、管道井存放杂物。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开车跑活的师傅们，经常出差的朋友们，咱最怕的是啥呀？一怕是没有订单，二是怕没有网络，是不是？一旦

没网，导航就飘了，订单就卡了，到外地呢，信号呢就越来越弱，开个会一卡一卡的，影响咱的工作效率和心情。所以呢，咱得有个靠谱的赚钱搭档，给您推荐咱交广领航的随身 WiFi， 它就像一个随身携带的信号塔，能够智能切换三家运营商网络，保证您在城里在郊区都不断网。导航精准，接单顺畅，休息的时候刷刷视频，再也没有顾虑了。WiFi 6的技术信号还特别强，在任何角落都很稳定啊。现在价格也很划算，原价是188元，目前的价格是68就可以到手了，直接省了一半还多。您仔细算一算这笔账，一个月省下的流量费就够买一台新机器了。目前呢，前100位下单的朋友还给您加赠快速充电线和2天的免费流量体验。咱先使用，觉得合适就留下，不合适咱给他退回来就可以了。售后也特别靠谱，半年之内免费更换电池，质保5年，对咱们有高强度网络需求的朋友太友好了。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随身，发随身2个字，就把这份网络踏实带回家。

欢迎回来，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过日子精打细算真不是抠门儿，是咱得把钱花在刀刃上。装修这事儿，谁不懂一分价钱一分货，可最怕的也不是花钱，是怕花冤枉钱，怕踩套路。想省钱又想装修有品质，河南音乐广播给您兜底儿。您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发送省钱两个字，2000元的家装补贴直接领，扫码添加上记者微信，媒体全程帮您盯工地，把关质量。特别看重环保的朋友，登记完之后再给您赠送第三方空气检测报告，让您住得更踏实。怕开工没有回头箭，怕出了问题没人管，在媒体监督下选装修，选的就是规模，是良心，更是兜底的保障。咱们每个月雷打不动的业主吐槽大会，到时候董事长亲自到现场，问题当场解决，提出建设性的意见，现场还有奖金发放。装修想省钱更想省心，现在就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发送省钱，发省钱两个字，让您把每一分钱都花得明白踏实。

论做什么事都不要太急躁，静下心来慢慢处理，来听听音乐吧，它会给你全新的灵感。大家好，我是胡夏。

0: 怎么这么多蚊子？
1: 赶紧用上绿鼻子驱蚊液组合，驱蚊液六小时长效驱蚊，紫草膏加紫草贴快速止痒，无酒精香精，孕宝都能用。
0: 家庭组合装拍一到手五件，只要69.9元。
1: 公众号回复秒杀抢购。
2: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3: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2: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3: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2: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3: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Thriller》。
2: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4: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消防提示， KTV、 电影院、商场等人员密集场所不得使用易燃可燃材料装修，严禁撕拉乱接电线，违规使用明火和进行电焊气焊操作。
1: 凭着音乐，凭着生活美丽八八幺，
2: 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一暑假的好习惯，特价名额所剩不多，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发送特种兵报名吧。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19:59。
2: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新闻。近日，河南多地多单位开展招聘工作，包括中共河南省委党校、河南省农业科学院农产品加工研究中心，还有信阳农林学院等单位。2026年中国生态文化论坛近日在广州举行，现场发布的首批精选美丽中国打卡点，河南三处入选，分别是洛阳老君山、安阳红旗渠、安阳殷墟博物馆。国内方面，国家发改委消息，上海浦东新区、深圳、厦门综合改革试点取得积极成效，41条创新举措和经验做法将向全国或有条件的地区推广。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显示，全国夏粮小麦收获进度已达 58.87%。 体育方面，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南京站，中国女排3-1逆转战胜波兰女排，收获3连胜。娱乐方面，据网络数据，截至昨天13:40，影片《给阿嬷的情书》票房突破16亿。高考防诈骗提示，高考成绩正式公布前，有骗子会冒充省教育考试院发送信息，附带陌生链接，宣称可以通过专属内部渠道提前查询分数，请广大考生和家长提防此类诈骗信息。感谢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6月8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2: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3: 他是刚毕业的大学生，阳光热情，未来可期。毕业啦！他是外科医生，此生尽兴，赤诚善良。
4: 马上去考试。
3: 他是大厂白领，不做牛马做自己。他是企业老板，创业路上不分性别。他热爱骑行，用车轮丈量世界。他喜欢登山、翻山、越级。每位女性都藏着星辰大海。魅力变奏曲，每晚7点，遇见真实的你，遇见闪光的自己。

0: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父说的对呀。
2: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2趟真经都没问题。

0: 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一暑假的好习惯，特价名额所剩不多，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发送特种兵报名吧。
1: Hello 河南 You are listening to 河南

0: 节拍，繁花似锦。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好听个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1: 24小时不停止，
0: 不停止。
2: 有天，趁主人外出，家里的电器们开启了吐槽大会。
3: 主人每次都把我的肚子塞得满满的，剩饭菜、饮料、啤酒、水果，我吃不下了，他还拼命地放，我只能不停地启动降温模式，缓解自己的消化不良。
4: 唉，快别提了，他还总喜欢把温度开到16度，风速调到最大，我只能无奈地对着他猛吹。
2: 咱们搬进这家也有10年了吧，现在早就流行节能 LED 灯泡了。我身上的这些小灯泡们亮度不够就不说了，他们那可是费电达人呢。
5: 得了吧，要说费电心疼人的本尊在此，主人每次不看电视的时候只知道关电视的电源，留着我这机顶盒一直工作，小瞧谁呢，我一个月能干掉12度电呢。嘿嘿，你们看，电表数字又开始冲刺了。
3: 别说话了，他回来了。
4: 啊，电表又快欠费了，这个月的电费怎么这么多呀？天哪，我这是遇到啥电费刺客了呀？
6: 使用空调，温度设定在26度以上的除湿模式，清凉又舒适。冰箱定期除霜。不要过多的囤积食物，减少冰箱的额外用电。随手关灯，不用时拔掉电源。电是一种有限资源，节约用电，从你我做起，从点滴做起。
7: 他是个行者，18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8: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7: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8: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0: 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高品质好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1: 大网速度快，千兆宽带全家乐享，
0: 更体验河南音乐广播。高品质好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1: 大网速度快，千兆宽带全家乐享，
0: 更有爱家官网全光纤连接，全千兆覆盖，全屋无缝漫游，上网课玩游戏刷视频，高清流畅不卡顿，时刻快人一步，
1: 大网更温暖，爱家工程师快速响应，专人上门服务到家，
0: 大网大优惠，全家选移动。

0: 河南消防提示，人员密集场所门窗不得设置影响人员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擅自设置的限期拆除。
1: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2: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21:59。
2: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4: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2: 河南 Music Radio.
1: 自由自在，心随乐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3: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4: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2: 师傅说的对呀、啊。
1: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4: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5: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4: 展开说说。
5: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5: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6: 音乐，
7: 音乐
6: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0: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2: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0: 河南消防提示，发生火灾时外出购物、旅游或住宿，要注意熟悉所在场所的疏散通道位置和逃生路线。
1: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

0: 河南消防提示，街道社区要对居民楼开展消防安全检查，确保消防设施完好，消防通道畅通。
1: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2: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23:59。
2: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4: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2: 河南 Music Radio. Hello, 河南.
4: Hello, 河南.
2: 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0: 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下班走喽。
2: 你电脑又没关。
1: 哎呀，明天还来吗？待机又费不了多少电。
2: 你数学怎么样
1: 啊？
2: 一台电脑彻夜不关，一晚上耗的电够烧开八壶热水。咱们公司200台电脑要是都不关，你看综合部统计了，上个月忘关电脑多交了5000块电费，小心被扣工资。
1: 谢驾费解提醒，这就一键关机。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按下关机键变成最帅 POS。
4: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5: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6: 大师兄说的对呀、
7: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6: 二师兄说的对呀，
8: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6: 师父说的对呀。
5: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8: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9: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8: 展开说说。
9: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6: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9: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2趟真经都没问题。
10: 他是个行者，18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11: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1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11: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0: 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
1: 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
2: 来两个大塑料袋，
0: 这样购物不如这样，
2: 谢谢，我有环保购物袋，
0: 节能环保举手之劳，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3: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4: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3: 好听个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4: 24小时不停止，
3: 不停止。
5: 自由自在，心随乐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就这样吧。
1: 打开广播听音乐，魅力八八幺，魅力就在你身边。大家好，我是李宗盛。

0: 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0: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
0: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河南音乐广播。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傅说的对呀。
3: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8: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0: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8: 河南音乐广播。

0: 保障人民安居乐业，国家安全是头等大事。在生活中，我们要注意哪些行为呢？一、照片不能任性拍，更别任性晒。一张风景，一艘舰艇，你的一次炫耀很有可能成为间谍的情报来源。二、发表言论不违法，造谣生事定被罚。公民有言论自由，但需遵守法律法规，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三、电脑内外网不混用，网络攻击要防范，不在内网电脑上使用无线鼠标等无线设备，记得及时更新杀毒软件。四、合法经营需有道，违法东西不买卖。卫星数据接收卡、无线摄像笔、 GPS 跟踪定位器，不管是好奇还是为赚钱，这些器材别乱买卖。五、境外旅游要谨慎，行李箱里不乱塞境外的果蔬植物、生熟肉类、种子土壤等，不要带回来，因为这些都可能对国家生态安全造成威胁。发现任何组织或个人有危害国家安全的情况，均可拨打电话12339进行举报。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2: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3: 都是一次心动。
1: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3: 河南音乐。

0: 河南消防提示，沿街门店要禁止将住宿、生产加工、仓储经营等混合在一起线下，要经常检查电源开关和插座，发现破损老化及时更换。
1: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2: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1: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2: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1: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2: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1: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3: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1: 河南音乐广播。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1: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0: 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
3: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
4: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2: 师傅说的对呀。
1: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5: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1: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4: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4: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0: 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2: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0: 河南消防提示，不要私自乱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充电。
1: Hello, 河南。
2: Hello, 河南。
1: 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0: 乐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2: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
0: 他是个行者，十八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3: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3: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0: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啊。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7: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1: 24小时不停止，
0: 不停止。
2: 我从19岁就开始吸烟，但我从来没有想过吸烟会导致心脏疾病。
3: 3038次列车
2: 那一年，从三门峡到郑州的旅程，我却真的离死亡很近。
4: 我是医生。
2: 当时正好有大夫也在车上，烟草伤害心脏，为了您和家人健康，现在就戒烟。
5: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消防提示：当您遇到火灾时，要迅速正确逃生，不贪恋财物，不乘坐电梯，不盲目跳楼。在公众聚集场所遇到火灾时，要根据工作人员的引导进行疏散，不要盲目跟风，相互拥挤，以免发生挤压踩踏事故。祝您一生平安。

0: 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3: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2: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3: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河南音乐广播。

0: 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
3: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
4: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2: 师父说的对呀。
1: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4: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5: 别吵了，先听听广播，不知道我

0: 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轻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1: 展开说说。
0: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0: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3: 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music, better life.
1: Better life. Hunan Music Radio.
0: Hunan Music Radio. 一笔挑逸，一行无声的文字，一个账户，一本带月的书卷，从细长一笔流向，到洞穿层层伪装，从识别一个异常，到追踪无形的足迹，从守护一方账户，到捍卫金融长河的清澈。洗钱是污染诚信的墨迹，你我是抵挡浊流的清风，每一步合规操作都是对纯净未来的郑重落笔。
2: 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3: 都是一次心动。
2: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

0: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河南消防提示：配电盘是电器火灾高发部位，不要在配电盘内存放可燃物。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1: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1: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1: 迈克尔杰克逊拍出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2: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4: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人生就可以看到我们的随身 WiFi 了啊！这是在咱们领航商城，最低28块钱，可以尊享每个月1500G 的高速流量，然后且是三大运营商智能切换的，你的手机、电脑、平板全部都能用，发送随身就可以了解。
1: 是的，另外哈，也可以回复关键词就是成长。如果想让自己的孩子抵抗力增强啊，然后呢，不单单是给孩子补钙啊、补维生素啊，就是氨基丁酸这些国家批准的新营养元素，也可以给孩子补起来了。那现在回复成长到和田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冲一波我们领航商城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啊，根据科学配比，草莓味的，酸酸甜甜的，孩子也更容易接受。记得回复的关键词是成长两个字。
0: 好的，两个关键词。小诺说，早安托尼小唐，今天谢霆锋郑州场首开，快祝我抢票成功。小诺，商量个事儿，你能帮我也抢吗？我跟你讲，我现在就想看三个人的演唱会，谢霆锋是一个，林宥嘉是一个，蔡姐是一个。
1: 你说蔡姐也是蔡琴吗？
0: 是蔡依林。
1: 点破你，我一定要点破你。跟小诺提个建议啊，就是据说啊，据说就是很多歌迷的反应，就是用平板、用 iPad 中签，这个中票率哈会高一些。
0: 这是因为什么呢？
1: 也不知道，反正你试一试吧。
0: 反正你都试试吧，小诺，你多找几个朋友帮你抢，我觉得这个几率会更高。
1: 对，一定要提前啊，这个把预约这个提前的工作先都这个做好。
0: 该登录的登录。
1: 对，
0: 该信息全部都已经填上，
1: 对，全填上，到时候啊，这个一开票第一时间就点点点就行了，好吧？好，祝你今天能够多抢几张票啊，小诺。OK， 时间到了7:12了，接下来让我们回到音乐当中。说到演唱会啊，接下来我们听到这位老师，演唱会基本上就是属于那种指挥的这个身份。多于歌手的身份，
0: 是的，谁也没有想到他能有这一天呀。
1: 行了，伍佰老师和 China Blue 带来的
0: Last Dance 最后一舞。

0: 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1: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2: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1: 让音乐相伴，
2: 让资讯相随。
1: 早安八八一，
2: 早安，
1: 崭新的一天。

0: 我们刚刚两首联播啊，一个是伍佰跟他的乐队 China Blue 带来的 Last Dance， 再一个就是胡彦斌的这首罗马假期。小诺说有段时间疯狂的喜欢刚刚伍佰的那首歌，觉得戴上耳机听就会穿越。
1: 是，
0: 你是没少受想见你的影响啊。穿越遇见谁啊？遇见许光汉吗？不行啊，许光汉可是我的。
1: 你赶快把你眼睛闭上吧，刚才那首歌一定要闭着眼睛听。
0: 对，闭着眼睛来去听啊。就能够碰见那个他不叫徐子泉，他叫什么呢？李子维。
1: 李子维，对对对对。好，刚刚我们说到了啊，这个马上高三的考生们今天考完试以后就迎来，我觉得啊，应该是他怎么整个青春相对来讲最无忧无虑的一个假期了。
0: 是的，
1: 对吧？这个假期一定要好好安排上。所以昨天我们跟大家找了一个2026年上半年内地十大零差评旅游城市的一个榜单，所以今天接下来就跟大家分享分享啊。
0: 是的，这些城市呢没有强制消费，也没有天价的那些就是一不小心吃了一个对天价的午餐。那山水人文烟火气是样样在线的啊，这十座城各有特色，那共同的体验就是体验感好，性价比高，本地人非常的热情。
1: 是，哎，首先先给大家推荐啊，就是比较靠前的啊。先说的是成都，哎，四川嘞，是吧？常年稳居零差评榜单，巴适到骨子里，巴适的很，是吧？巴适的很。
0: 你要小心，咱们节目如果有四川的朋友来听，一会儿要去 diss 你了。
1: 你要爪子，你要爪子，
0: 你要爪子吧。
1: 就是大街小巷全都是地道的美食，火锅串串啊，而且就是消费也不高。人均50-60就能吃到撑，
0: 对的。
1: 然后路边的小馆也不会踩雷，就是在成都有一个说法，就是你做的不好吃，真的是你开不下去的，因为成都人的这
0: 些嘴巴很刁，
1: 对对对，所以说，大家既可以去宽窄巷子逛逛成都的这些老的街坊啊，感受一下成都的烟火，那也可以去熊猫基地看看这些萌萌的熊猫，当然也可以去他们的人民公园喝碗这个盖茶，然后打打麻将什么的。我觉得这样的慢节奏啊，直接可以治愈所有的疲惫啦。
0: 喝着盖碗茶的时候，怎么没让人给咱掏掏耳朵？
1: 是，可以。
0: 就是如果你想要一个慢悠悠的旅行啊，你就可以去成都。但是你记不记得以前听说过一个说法叫做少不入川，就如果年龄比较小的朋友一旦去到四川去，那你就再也走不了了，因为那儿的生活节奏会把你给留下来。
1: 是是是，
0: 它会让你丧失斗志，就光想躺平。少不入川、啊、
1: 那倒也不至于啊，这个还是该支棱起来还是得支棱起来。
0: 是，
1: 接下来说说，
0: 我觉得可以去杭州支棱、因为现在杭州不仅有西湖、也是一个妥妥的科技之城。
1: 对，
0: 首先西湖是免费开放的嘛，你看那玩能玩两天，苏堤春晓啊，断桥残雪啊，随手拍都是壁纸，而且还可以去灵隐寺啊，据说祈福是非常治愈的。
1: 是，
0: 再加上还可以去杭州品龙井，城市也非常的干净整洁，交通便利，所以不管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很适合来。尤其如果咱们孩子们刚刚考完高考，然后就让他们去感受一下杭州这个城市的科技氛围，你像几大科技巨头都在杭州，而且是开放参观的，好像宇树科技是开放参观的吧？
1: 是，只要预约就可以啊。
0: 对，
1: 当然大家如果啊想去近一点的地方啊，比如说咱隔壁的西安是吧？这个碳水
0: 嘞，
1: 碳水之都也要安排上了，毕竟是千年古都啊，底蕴直接拉满了。不单单是可以去感受一下兵马俑的震撼，然后也可以去古城墙慢跑慢跑，是吧？另外，大唐不夜城这个氛围感也是不能错过的，肉夹馍、羊肉泡馍，10块钱就可以让你吃到爽，而且那边景区管理特别的规范啊，没有什么隐形的消费，可以让你沉浸式的梦回长安，哎，特别的上头。
0: 是，这是西安。来，再跟大家说一个更偏南一点的地方吧，女孩子应该会很喜欢啊，就是泉州。那最近这么2-3年去泉州簪花一直都是比较流行的，对不对？泉州也是一个很低调的宝藏古城，有着半城烟火半城仙的说法、它有22处世界遗产点，都是全免费的，像是开元寺啊、西街啊，古韵十足，而且泉州啊面线糊、 姜母鸭平价美味。
1: 是，
0: 据说泉州当地人虽然他们很多的口音不大好懂啊，但是非常的热情，很温和，而且商业化很低，逛起来是特别舒服的。
1: 是，
0: 有一个友情提示啊，面线糊快点吃，那个东西会繁殖，一碗一会儿变成一大盆，
1: 总也吃不完，这还行，
0: 怎么都吃完，咋还有？咋还有？
1: 压力给到了泉州。
0: 对
1: ，OK， 说完泉州，我们来关注另外一个州啊，苏州。哎，苏州是属于那种把江南的诗意刻进骨子里的城市啊，就是尽显东方美学。它的平江路啊，山塘街啊，烟火很温柔，另外它的白墙黛瓦，小桥流水，一步一景都是画，小吃也非常平价，很地道，节奏也是那种缓慢安逸型的城市啊，妥妥的让你就是一下就是梦回江南的感觉。
0: 是的，如果你去了苏州，我觉得有两个地方是不容错过的，一个是苏州博物馆，但是提示大家一定要提前预约
1: 啊哈，
0: 非常难约上，就提前一周我觉得都不为过。
1: 是，
0: 再一个呢，就是你可以去平江路听一听苏州的评弹、
1: 啊、
0: 那个也是要提前预约的、
1: 啊、
0: 因为平江路好像有一位唱评弹的老师是吴老师，我记得、
1: 啊、
0: 最有名的好像是他。他的演出虽然每天演很多场、但是场场都爆满，差不多要提前个三四天吧。
1: 是，
0: 有一年我去苏州出差、
1: 啊、
0: 我就是没有考虑到这个火爆程度，哇，一切都估计的太过乐观了。对，估计的太乐观了，结果想看的东西一个都没有看上。所以尤其是马上要放暑假了哈，那我相信也会很火爆的。家人们，如果以上五个地方想去，咱们都提前来去做一做攻略。
1: 是，另外几座城市啊，我们时间关系跟大家点到为止啊，包括青岛、大理、珠海、大同，最后当然是小唐的家乡开封。
0: 我都没有想到我们这个四五线小城也能上榜。
1: 是啊，
0: 有点与有荣焉，你知道吗？
1: 真的，我觉得零差评这块，开封这些年一直保持得很好。
0: 前天我在小某书上刷到一个帖子、
1: 啊、
0: 说开封再也不来了，东西太难吃了。这是一个外地的一个也不叫博主吧，他发帖，一个外地的朋友发帖说在开封没有吃到一个好吃的东西，四味菜难吃，小笼包难吃，羊肉炕馍难吃，杏仁茶难吃。然后我本来以为外地的朋友会共情他，但是外地的朋友都在说
1: 你是不是去了一个假开封？
0: 他说你可以说开封什么都不好，但是你不能说开封的东西难吃，这是开封最拿得出手的东西了。
1: 我想着你应该在下面留言，然后就是
0: 我都不用说话，外地的朋友都来替我开封美食证明了
1: 啊。是的是的，总之呢，2026年啊，想出门旅游，特别是在这个暑假啊、不踩雷不想被坑的话，哎，这十座城市我觉得大家直接闭眼选。
0: 是的，
1: 没有套路，只有真诚啊，每一次出发都是治愈和经验，赶快收藏起来。然后呢，大家在这个暑假能够多打卡几座城市，尽量也是多打卡几座城市了，好吧？
0: 是的，多去玩一玩，因为这个暑假有可能是你们最没有负担的一个假期了。
1: 对的，
0: 等上了大学之后，你要么可能要去
1: 实习、
0: 打工、或者要去做一些其他的准备，因为有些朋友他是会利用假期弯道超车的、你知道大学就修满学分就可以提前毕业嘛，还会有同学去修个双学位啊啥的、哎呀，
1: 所以说啊，这个暑假大家把以上的这些这个我们零差评的旅游城市啊，这个尽量能多玩一些，尽量还是多玩一些，
0: 加油吧。
1: 好的，7:29了啊，让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我们的一些福利关键词。首先是家装节、那最近准备装修的朋友啊，可以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参与和我们和华普装饰联合打造的品质家装节。这一次我们依然是零增项零延期，跟你签订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还有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的机制啊。我们的质量记者监督团会全程监督施工过程，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记得想要参与我们的家装节，回复关键词家装节三个字啊，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报名啦。
0: 说到暑假，怎么能不提咱们的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呢？对于咱们的小朋友来讲哈，去军营锻炼一下他们的意志品质，让他们变得独立、勇敢、自信、坚强，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
1: 对，
0: 意志品质的培养对于小孩子来讲哈，在他们成长过程当中必不可少。咱们的夏令营今年已经进入到第10个年头了，他要是品质不高，我们也不会持续办10年，那赔钱真的得。
1: 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报名啦。
0: 说到暑假，怎么能不提咱们的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呢？对于 于咱们的小朋友来讲哈，去军营锻炼一下他们的意志品质，让他们变得独立、勇敢、自信、坚强，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
1: 对，
0: 意志品质的培养，对于小孩子来讲哈，在他们成长过程当中必不可少。咱们的夏令营今年已经。

0: 吃。
1: 那个姑娘长得漂亮。
2: 喂，
3: 小鱼，全网都是你的不雅视频。
4: 怎么会这样？视频里的女生根本就不是我。
1: AI 换脸真是好，只要一张生活照。
4: 妈，我开车撞到人了，警察说如果我不垫付医药费的话就会被拘留，你快给王警官转2万块钱吧。
0: 好好，闺女你别急，妈这就给你转。
1: AI 换脸真是棒，轻松就让你上当。今天我是你女儿，明天扮成你老板。
5: 2023年5月24日，中国互联网协会发
6: 郭先生10分钟内就被骗了430万。
7: 我仅用了9秒钟，安徽男子就被骗走了132万元，
8: 冒充明星带货赚钱。
9: 他通过多种手段防范 AI 换脸诈骗。
10: 眼见不一定为实，是谁偷换了我的脸？
11: 警惕 AI 换脸，谨防网络诈骗。
12: 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一暑假的好习惯，特价名额所剩不多。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发送特种兵报名吧。
13: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14: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13: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14: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13: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14: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

0: 式性 MV Thriller。
1: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2: 这里是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3: 早安，
4: 早安，
3: 早上好。

0: 最近大家都会听到这首诗啊，欲买桂花同载酒，终不似少年游。而这首歌的名字就叫做少年游，来自尤克里林这个组合，这也是我们听到的为数不多的林志炫跟李记合唱的歌。
1: 没错，这首歌旋律特别轻快啊，我觉得每次开车的时候听这首歌感觉油门都会变轻。
0: 是的，
1: 哎，是不是也是因为加了我们888万能通的感觉，
0: 发一下吧朋友们好不好，
1: 回回我888啊，
0: 我们都已经这么硬性连接了，赶紧的啊，阿拉伯数字888到官微河南音乐广播，
1: 是
0: 万能通除碳氧护剂的全系列产品，你
1: 啊
0: 值得拥有，
1: 值得拥有。那说到

0: 车了，我们再来说说关于车的一个消息吧。前两天看到这样一个新闻啊，2026年1月到5月这五个月期间啊，你知道内地一共发了多少款新车吗？542款。哎呦，平均每天要发3.6台新车，差不多每7个小时就有一台新车亮相，比手机的更新都快多了。
1: 咋有那么多？也是想不到啊。其中新能源的占比到70%多哈，
0: 是
1: 392款，纯电是比较多的，其次是插混跟增程。
0: 哎，另外燃油车是150款啊，不到30%，而且大多是豪华合资的大排量。但是这个啊，542款新车，所谓的新车要打引号，因为水分有点多。
1: 怎么讲？
0: 就是真新车只有一小半。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全新的平台或者是全新的换代啊，就是真正意义上的新车只有107款，剩下的400多款都是小改款啊、年度款呀、换壳加颜色或者升级个车机啊什么，就是本质其实还是一款车啊，就是这样的
1: 小改。
0: 哎，小改款，对的。为什么？就是为什么会这么多新车扎堆儿在前五个月来上市呢？
1: 对呀，他不怕大家挑花眼吗？
0: 这就是有句老话了啊，多生孩子好打架是吧？要用数量是吧来抢占市场份额，这也是一个方式了。但是它好处是有的，比如说就是选择让大家多了，就是5到50万各种动力尺寸配置都有，价格战那自然没得说了啊，新车扎堆儿，旧车肯定要降价的，买车其实更划算，技术迭代也更快了，智驾电池啊，车机越来越强，国产车的确是越来越能打了。
1: 这是好处，但是咱们也看看坏处吧。比如说本来我可能就犹豫纠结呢，我看一个我觉得哎这个不错，又看一个哎这个也挺好，再看一个这仨都行，那我究竟去买哪一个呢？我横向纵向去对比的话，很容易就挑花眼了，
0: 就是见车乱、乱欲迷人眼。
1: 对对，人家是乱花，咱是乱车。
0: 乱车，对。
1: 他一天3款，可能长得都还差不多，所以普通人作为我们来讲是分不清的。
0: 是。
1: 再一个呢，如果他老发新车的话，是不是车就更不保值了？今天提车，明天出新款，刚买就贬值。再一个，有一些车呀，他为了赶进度扎堆去上市，那是不是小毛病有可能会比较多呀？
0: 是。
1: 品控这一块能不能做到很好的把握呢？
0: 车主当然也不想当小白鼠，是不是？
1: 对。
0: 的确啊，现在新能源啊，这个电池车机智驾迭代特别的快啊，咱们国产技术也越来越能打了，这么多新车也说明咱们市场活力是足够的啊。
1: 是的，
0: 车企都在抢赛道，行业也在加速洗牌，优胜劣汰呢留下的大多都是硬实力的选手，短期看消费者能够捡到一些便宜，但是长期看还是希望咱们车企啊不要光拼数量，哎，多搞点这个真技术硬品质，靠品质而不是数量说话，我觉得才是真实力，是吧？
1: 是的啊，关于车这个话题啊，如果你有话要讲，微信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来可以说一说。朋友们，等一等，我想换一个专门的音乐来迎接我们这位叫做赵萌的朋友。
0: 换什么音乐？
1: 你等等，我们先。
0: 先。
1: 朋友们，感谢赵萌，谢谢赵萌对我们的信任，也谢谢赵萌真心的评价。
0: 他说
1: 真的要夸一下万能通，听主持人讲了很长时间，但是一直都没有入手，前几天终于忍不住入手了，用了2罐，目前车子再也没有抖了。朋友们，我们真的说1000道10000，您如果不亲自去试一试，您永远都不知道螃蟹是什么滋味。
0: 是不是
1: 只要亲自试了之后，你才发现我们在节目当中说的所有的这些话它都是不夸张的。
0: 哎，你看，
1: 谢谢赵萌愿意相信我们。
0: 谢谢小赵啊，小赵还说了，上周还买了绿鼻子的这个驱蚊喷雾啊给宝宝用，最近主持人带货的各种好物太多了，都忍不住要下手。哎，你看看是不是
1: 种草了。
0: 哎，主要还是能帮大家省钱是吧？
1: 对，
0: 我们性价比的确是高啊。
1: 确实是，就是你说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不能说扯着这张老脸吧，我们托哥我俩在，就是我们8-8-1也是说实话是工作了有一些年头了，我们不会
0: 只有一些吗？
1: 怎么你还工作了一辈子呢？也是有一些年头了，我们不会说为了要销量去违心的说一些不好，就是说一些夸张的话。
0: 是
1: 因为很多东西的确是我们自己用过的，而且是我们反复试验的，觉得不错的，推荐给大家。
0: 是，
1: 所以其实是这么多年来也不想辜负大家的信任。当然我们非常感谢大家的信任，而且没嫌我们烦，因为有很多东西，你看就像万能通一样，我们其实是反复跟大家说。 说的。
0: 对呀、啊。
1: 但是我们相信，总有一天能像打动小赵一样打动咱们的听友们啊。
0: 是
1: 啊。人大大需要试一试，如果您的爱车确实有积碳了、抖动了、油耗升高了，您去试一试。基本上咱们万能通很多朋友，都是用完回来都跟我们说好，甚至回购的。
0: 是，哎，感。

0: 谢小赵的这个，
1: 谢谢赵萌
0: 反馈啊，
1: 对对对，
0: 也希望什么
1: 深深一鞠一躬、啊、
0: 小王小李啊是吧、嗯、小张啊都来反馈反馈。
1: 对，
0: 我们最主打的就是把好物带给大家，帮大家省钱。
1: 是的，
0: 这个省钱这一块我们还要再提一下我们的这个装修补贴啊。现在回复省钱两个字到和田音乐广播的官微呢，就可以领取到2000元的装修补贴了。哎，没有任何门槛啊，只要发省钱两个字到和田音乐广播的官微，就可以领到2000元的装修补贴。这2000元不管是自己用家人朋友都是可以的。如果你对环保要求比较高啊，比如说家里有孩子有小朋友的话，还会送给你第三方的空气质量检测报告。总之回复省钱过来，就可以在媒体的监督下选装修，选规模，选品质，选服务。
1: 是的，回复省钱就可以了。那现在趁人多，托哥说一下我的比赛吧、嗯、好不好？
0: 哎呦，快快快快这个事儿必须得赶快说一下了。
1: 好了家人们，现在回复一个早安的早、你可以扫码进入到我们的听友群，也可以加入到托哥跟我的抖音号、最近呢我正在抖音参加全国主持人的比赛，非常需要家人们的支持。怎么支持呢、今天上午我10点开播的时候啊，大家进入到我的直播间，轻轻的给我点几个赞就可以。
0: 是
1: 啊，也不用多，你别哭哧哭哧点10000赞，咱们手也累我也心疼，你点一个赞，你点10个赞，在我这儿都能加分
0: 啊。
1: 所以大家点10个赞在我这里啊，就相当于是为我的比赛进程往前推进了一下。
0: 是是是，
1: 跟全国的主持人比，我得先进前50才可以、然后再从前50进到前20。
0: 是，
1: 能不能进到前50就看各位家人们了啊。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到我们的对这个那叫什么发送早安的早关注到我们的抖音账号，今天上午咱们10点见，好不好？
0: 是的，大家啊，现在回复早安的早到和田音乐广播的官微啊，然后呢扫码加一下小唐和我的这个抖音号，在10点的时候、记得点赞，辛苦各位家人了哈。
1: 对，我会一直播到中午的快2点，所以大家随时来随时有啊。
0: 莫文蔚
1: 绝。

0: 直觉。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2: Better life. Hunan Music Radio.
1: Hunan Music Radio.
3: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4: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3: 让音乐相伴，
4: 让资讯相随。
3: 早安八八一，
4: 早安，
3: 崭新的一天。早安朋友们，欢迎继续回到早安八八一。夏天了嘛，紫外线的防晒啊，就是它对我们皮肤的伤害是不容忽视的。
5: 是
3: 我们脸上的斑点啊、皱纹啊，都是太阳紫外线照射形成的，而且这个皮肤一旦晒伤它是不可逆的、
5: 啊、
3: 所以今天想跟大家推荐一下我们的资生堂蓝胖子防晒霜啊。
5: 是，
3: 这是很多网红达人明星在用的。今天带来的150毫升，价格是多少呢？今天只要168。
5: 哎，蓝胖子厉害的地方啊，不仅在于它能够预防晒黑，还能防晒老，就是热感应防晒技术。你听听啊，这高科技，温度越高防护更稳定，而且它是这个防水效果也特别好。防水性其实是防晒产品发挥作用的一个关键了。蓝胖子可以做到什么？遇水更强，夏天玩水也不怕晒黑。
3: 是的
5: 啊，另外它的质地很水润，上脸容易推开，不黏腻，真正做到了不假白不成模块，干皮油皮男女通用。买一瓶防晒霜等于你买了防晒加养肤加帮助抵御光老化的这样一个综合性的产品。
3: 对的，
5: 日常护肤啊，出门通勤啊，户外长时间日晒全都适配，全家都可以用。
3: 是的，资生堂蓝胖子防晒霜日常50毫升，售价是200多啊，200多。今天发送秒杀，到手一瓶只要168，而且是150毫升的大容量正装，
5: 是
3: 那非常耐用的。现在发送一个秒杀到我们的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你就可以来看到了。回复的关键词就是秒杀。
5: 嗯，
3: 去年夏天我不是带队一起去新疆了吗、
5: 嗯、
3: 我买的就是蓝胖子的防晒霜、
5: 哦、
3: 我当时咱们商城没有上，我在官旗买的，
5: 是
3: 你自己看价格
5: 哦，
3: 361，
5: 今天给到大家只要168啊、嗯，大家记得我们的库存只有100单啊，多一单都没有，卖完就没这个价格了，一瓶够用一整个夏天，性价比特别高，现在下单超级划算啊，早买早享受，618大促，保底到保价到年底啊，记得回复的关键词是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抓紧时间下单。
3: 是的，我玩一圈回来一点都没有晒黑，所以建议朋友们如果有出游打算的，或者平常你在户外工作的时间比较久啊，真的要好用的防晒霜配上了。发送的关键词是秒杀、
5: 嗯、
3: 另外在咱们 UP 商城还有热卖的啄木鸟冰丝防晒衣，69块钱一件，宝宝专用的海龟爸爸、嗯、哎，这个我在电梯里，我们家电梯人老说防晒别喊啊，真的要好用的防晒霜配上了，发送的关键词是秒杀、
5: 嗯、
3: 另外在咱们 UP 商城还有热卖的啄木鸟冰丝防晒衣，69块钱一件，宝宝专用的海龟爸爸、
5: 嗯、
3: 哎，这个我在电梯里，我们家电梯人老说防晒别喊妈，快找海龟爸爸。海龟爸爸的小雪山儿童防晒啊，618大促价只要39块钱一瓶，回复秒杀到我们的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即可拥有。
5: 是，最近其实咱们跟颜色哈、
3: 嗯、
5: 就是

0: get ya. Hip hop's gonna get ya.
1: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2: 都是一次心动。
1: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音乐广播。工商银行信用卡优惠来袭，家电数码以旧换新，持62开头工行银联信用卡12月31日前在河南以旧换新指定活动商户参与活动，至高立省300元，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7: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这个整点的新闻连珠炮，我是李江。首先了解省内新闻。日前，省交通运输厅发布公告，明确对核查属实的涉及道路运输